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33.7公里，大里二前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张琪雅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早上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着来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澎湖以及西美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目前小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越南河内目前也是阵雨，气温26度。日本东京晴时多云，气温在29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已排定的国际线与国内线航班均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正南三路230号的前面有事故，仁德的文南街跟文华路三段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雄市区在8点钟过后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馨。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8点钟过后，现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路段，南下鹿竹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车辆都还是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国道10号高雄直线往东方向顶新系统路段，国道10号西向下仁武交流道出口也是持续的车多。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1号北上的车流量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而在市区的状况呢，现在车辆比较多的路段，三民区的九如一路

0: 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车辆会比较多，还是有排队行车速度缓慢的情形。而在建国一路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呢，是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哦，呈现的间歇性车多，尤其是正义路往高速公路的这个方向哦，会呈现一个有时会呈现一个比较拥挤的一个状态，请您多多的留心一下，利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往市区往西方向的话，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呢，会比较容易有出现拥挤的情形。而在中正一路苓雅区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车行速度也有时候会有出现间歇性的车多。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车多不好走，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新系统北上入口也是持续车多的，请您多多的留意一下。目前在高雄市区也接到了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新兴区的中山民生路口、苓雅区福德三路河南路交叉路口、行政区的渔港中二路渔港东三路交叉路口，以及在瑞春街瑞盛街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施工讯息提供给您哦，有两个地方是今天早上有施工工程，预计在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钟进行路面施工的，是在苓雅区的武庆三路，从三多一路到武昌路之间进行路面跑步施工。而预计今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钟，南子区的后进中街，在后进东路以西的路段又有路面改善的工程预计要进行。而在夜间施工路段的话，是燕巢区的琼兴路哦，在今明两天，七月二十九号、七月二十三十号，今天、明天两天，预计每天晚上八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燕巢区的琼兴路从安昭路到琼昭路之间有路面改善的工程要进行，请您都尽量的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378.7 公里，就在中寮隧道过了之后有掉落物，内侧车道说有一根棍子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78.7 公里，中寮隧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说有一根棍子掉落。高雄市区刚慧心告诉我们，这个事故点前镇的渔港中二路跟渔港东三路，还有在前镇区的瑞春街跟瑞盛街口，现在都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南子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现在沿路车多，车行速度是偏慢的。

一号中山高北上，在顶新到南子交流道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险速度偏慢。台南市的仁德区目前在太子路跟长兴一街有交通的事故。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2: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0: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8:16。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环境吹东南风，水汽还是有比较多一些，东南部跟恒春半岛一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在我们西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要进入山区活动工作一定要注意，山区的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些。

别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今天在我们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说都可以到达33到35度哦。那么在这个中南部的内陆地区还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发生的机会，天气可以说呢是相当的闷热。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呢，会比较热一些，我们刚刚说呢会有闷热的一个感觉，户外活动要注意水分，那补充水分，然后也要注意防晒，不要中暑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5度。今年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还是相当的遥远哦，未来会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那这个礼拜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等一下在8点半开始到下午的5点钟，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辅仁路口追赶号志灯会停电施工。那追赶号志灯呢，它这个路口离高速公路很近哦，在高速公路下方的蛮近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平常要往高速公路或者要往凤山方向车子就相当的多，一定要注意一下。从8点半开始到下午的5点钟，中正一路辅仁路号志灯会停电施工，所以到时候路过呢一定要小心互相礼让通过。

古巨基所演唱的小甜蜜。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跟生产路口，在台南市东区的崇德路跟生产路口有事故，仁德的太子路跟长兴一街有事故处理当中。高雄市区呢，我们刚提醒的这个事故点，前镇的瑞春街跟瑞盛街口，还有在渔港中二路跟渔港东三路口都有事故在处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378.7 公里中寮隧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一根棍子掉落，要注意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还是要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的物品一定要捆扎紧，要覆盖好的要覆盖好，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真的相当的危险。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几个路段车流稍微多一些的地方，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冈山过后到鹿竹交流道路段车流稍微多一些，南下呢从鹿竹要往高科的方向车流也比较多一点。

容祖儿所演唱《挥着翅膀的女孩》。高雄市区目前有好几个事故的通报，经过务必要小心，包含了在大寮的光明路二段跟三龙路口，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跟这个三龙路口。

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现在也有事故，前镇区的武庆一路跟冈山东街，武庆一路跟冈山东街也有事故。另外在前镇区的千富街261号的前面，靠近新化街口有事故。紫观的大社东路233号的前面，靠近同安路口，现在也有事故的通报在处理。高雄市苓雅区就在这个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规模 7.1 强震，熊本阿苏机场因震后进行跑道安全检查，昨天一度停止起降作业，导致多架台湾往返熊本的航班受到影响。因应旅客返台需求，中华航空与星宇航空宣布今天加开疏运班机，同时推出改票及退票免收手续费措施。台湾虎航则表示，昨天两班受影响的航班延到今天执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即将在8月5号到14号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

0: 问题就立即改进。
1: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0: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避免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请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惨猴烟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说：“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3: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八仙城爆事件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必须赔偿2亿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5: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偿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路段，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险速度偏慢，不好走。高雄市区在高雄市的紫观区中正路跟通安路口，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有事故，那现在呢，在新兴区的六合一路跟民族二路也有事故在处理。

0: 8:42来关心一下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上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五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7到292公里，也是在新营路段内侧车道是有移动性的花木修剪，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78.8公里，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有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颠簸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86.9到386公里，也是在斜江桥的路段内侧车道目前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一路来到高科出口，尤其是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目前车流还是相对比较大的，车子是相当多，非常的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松山四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今天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整五交流道的路段。再提醒一次，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整五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在高雄市的燕巢区，在大站巷三号的前面靠近深中路口有事故。好，国道三号呢，在南下要进入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国三北上斜张桥路段的内侧有桥梁维护的施工作业在进行。

苏有荣孙姐继续改天 Honey。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378.7公里中寮隧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的棍子，这个掉落物排除了。国道一号中山高有一个移动式的休闲花木作业在进行，在南下的287到292公里，就在新营交流道的路段内侧有一个移动式的花木修剪作业进行当中。高雄市区呢，我们刚刚提醒这个事故点，那现在在三民区的鼎立路跟鼎新路口，三民区鼎立路跟鼎新路口有事故。苓雅区的光华二路在366号的前面靠近中明街口，现在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上的道路施工点，在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的路段外侧有边坡维护的施工作业在进行。那刚我们提醒说，在斜张桥的路段也有施工点哦，在北上的387到386公里斜张桥的路段内侧有桥梁维护的施工作业进行中。中寮隧道的施工呢，北上在中寮隧道路段占用的外侧，南下则在中寮隧道前也是占用外侧进行护栏的工程。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无车多及事故状况。再来是市公路段的部分，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32.9到437.6公里，草埔深涌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占用南下内侧车道移动施工。台88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88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到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收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3: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2: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2: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3: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2: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3: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4: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紧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9.7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0.6公里铺丁二隧道外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

0: 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八公里在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32公里过了草踏，路间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3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3: Ready Go。
1: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4: 是土库施工。
5: Oh no。
4: 是高科联络道。
5: Oh no。
6: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1: 第3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7: Yes。
1: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6: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1: 恭喜3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咯。
9: 旗津风筝节我来啦！
8: 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10: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9: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8: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2天的旗津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10: 活动期间更串联旗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9: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旗津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11: 9:05，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族路3段19号的前面有事故，还有在归仁的大武路2段，在归仁大道的这个路口，就在高铁的桥下方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新营路段，从287公里开始哦，一直到292公里，这段路内侧有一个移动式的修剪花木作业在进行当中，也请小心。

陈淑桦所以演唱这一首《红砖路》。高速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还有在南下的顶金到中正交流道路段车流比较多。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这个冈山过了之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多的一个情形。

0: 陶喆、卢广仲所演唱这一首《那个女孩》，高雄市的前镇区林森四路在268号的前面，靠近中山二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剩下自己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会被迷惑。但请千万不要相信网络上没有详细资讯的抽奖活动，也不要为了领奖依照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汇款，这些都是假中奖的诈骗陷阱哦。想要了解更多防诈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14，网络的诈骗招式呢，真的相当的多，千万呢不要按照指示呢去汇款。在高雄呢，有一名民众呢，他只是帮小朋友要买玩具而已，而且这玩具也不是很贵，就很便宜的100块钱的玩具，差点赔掉138万块钱，好可怕。好，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在我们高雄市呢，有一位民众呢，他之前哦就在网络上要网购玩具，要送给他的小朋友，结果呢完成付款之后呢，就接获到这个假卖家来讯，那对方就跟他说呢，自己的账户呢，因为呢我跟你这一笔交易被冻结了，所以呢你要配合啊，你是不是故意的这样子？那对方我们这位民众呢就很担心，想说，哎，我买个东西是我有害到别人吗？所以呢他就要这个对方哦，就是这个假的卖家就要求我们的民众要配合这个安全认证，把他名下的这个积蓄哦，总共有138万，全部转入所谓的这个安全账户。那承诺说呢，事后呢我就会全部退还给你。那这个民众因为很害怕嘛，很担心怕这个影响到别人，所以呢他就呢赶快哦跑到银行要准备去汇款。而且呢这个诈骗集团呢还这个教这位民众呢如何来规避这银行行员的关怀提问，就跟他说呢，如果这个行员提问呢，你就要跟他说这个房屋哦要这个装潢费啊，要装潢的这些费用等等。好，那么这个是我们高雄市的男子分局呢就接获银行的通报，那这时候呢这位民众哦在这个柜台大厅哦要来办理这个汇款，那虽然呢他说哦这个是要装潢要用的，但是因为神色呢很紧张哦，所以呢这个机警的行员就觉得，哎，这个不对，这可能是被诈骗的，所以呢就马上联络这个员警。那员警到场之后呢就检视一下他的这个对话的一个内容，发现这个就很典型的假网拍的一个诈骗，所以呢也很耐心的跟我们的民众解释这个什么所谓的安全账户啦，什么这些全部都是假的。民众这时候才惊觉呢是受骗了，停止汇款，成功保住了138万块钱的这个积蓄。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屏二路3号，就在加油站的前面，靠近光明路3段，目前有交通的事故。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3: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

0: 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1: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2: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高雄市的大寮区凤平二路三号就在加油站的前面，靠近光明路三段，目前有事故。前镇区在南雅路南二巷114号的前面，目前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刚通报进来的，在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目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好，要特别提醒在这个路口行车的驾驶朋友，特别是光华路上行车的朋友呢，因为在这个路段要行车的，有些朋友要直行，有些朋友要转弯哦，所以感觉这个路口真的很容易发生交通的事故，务必要提高警觉，一定要注意一下其他车辆的一个动态。前镇的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目前有事故传递进来。到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的状况呢，有几个地方车流是比较多一些。北上的三多到中正，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多。南下冈山到南子，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多的情形。国道三号在北上的斜张桥路段，目前内侧有桥梁维护的施工，北上的蓝潭隧道外侧又有边坡维护的施工作业，双向的中寮隧道路段的施工点呢也请小心，南下路段呢在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护栏的工程，北上呢在中寮隧道里面呢也是占用外侧车道，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台南市的永康区在中正北路308号的前面，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欧太阳所演唱的《我是你的天空》。9:29，在音乐当中准备收听9: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提醒，台北、桃园等九个县市需防36度高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白海豚将转强台，最快明天有机会登上今年风王宝座。未来5天将朝日本东南方海面接近，未来10天对台湾并无威胁。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3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本次的修法加重毒驾、毒驾累犯及拒测的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12万，汽车罚15万。二次毒驾将以前次的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3次以上每次再增加9万，并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另外首次拒测将开罚27万，第二次45万，第三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万，罚锾没有上限。如果毒驾拒检或在吊照的期间上路，车辆一律没入。参与审查的立委罗廷伟说，
3: 毒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毒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2: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毒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可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刘

0: 运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疑似毒驾肇头案，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连撞两车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全案依毒品罪嫌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28号凌晨临时许获报，大雅区中清路四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据了解，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清路四段内快车道往沙鹿方向行驶，追撞同车道一辆由蔡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失控在撞上停放路边的自小客，随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毒品，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大雅警分局六堡派出所副所长林景峰说，
3: 警方于肇事车辆发现驾驶座左扶手旁疑似毒品黑大命毒品咖啡包，经进行检测呈现黑大命阳性反应，将通知肇事车主到案说明并厘清案情。
2: 大雅警分局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加强查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措施奏效，今年一到六月，进行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人数创四年来新低。疾管署今年更将两剂疫苗改为只要打一剂，八月起还会再多一款疫苗选项，可择一施打，保护力不变。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专攻老人和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政府施行长者等高风险族群免费接种公费肺链疫苗多年，原本要打两剂，一剂23价和13价，今年起升级为只要打一剂20价疫苗，八月起更全面大升级，20价和21价任选，只要一剂保护力就完整，预估317万人受惠。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说，
5: 两边不管这个20价或21价都是各自涵盖了六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在我们 ACIP 的专家会议的评估来讲，并没有觉得20或21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或优劣之分，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4: 疾管署在8月10号也会上架公费肺链疫苗地图供民众查询。罗义军期盼8月疫苗全面升级之后，能将长者接种率从 36% 提升到40%，增加18万人施打。也提醒，如果已经接种过13或15价以及23价各一剂，或20价、21价的人，代表已经完整接种，不用再接种新的疫苗。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8: Oh my God.
7: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9: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7: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10: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 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

0: 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9:38，高雄市前镇区中山三路跟光华三路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小港的孔凤路37巷口也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东宁路跟东兴路口，善化区的南科北路跟南科九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

Check That 所演唱的 Your Superstar。 高速公路在北上的 261.5 公里，在靠近民雄战备跑道的地方，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北上的 261.5 公里靠近民雄战备跑道，要注意一下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南市的新市区在复兴路2号的前面，现在有交通的事故。

现在这首歌曲《爱是甜的》，高速公路南下在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上，现在通报说有两部车辆发生了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上面呢，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哦。要利用国一南下要下九如出口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在匝道上的这个事故。高速路在北上 261.5 公里靠近民雄战备跑道，也注意一下外侧车道的掉落物。

土贝岑所以演唱这首歌曲《你的爱情，我的心情》。导演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博爱路上呢，从明华路到明诚路双向道路施工作业在进行当中，说现在没有办法通过，也都必须要绕一下路，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呢目前呢在博爱路上行车，从明华路到明诚路，驾驶朋友说呢双向都有施工作业在进行，没有办法走，都必须要绕路改道行驶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要提早的避开。高速路在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上，刚也通报说有两部车辆的事故，也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通过。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麻烦通报给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跟辅仁路口目前号志灯停电施工，要到下午的5点钟，经过中正辅仁路口的时候呢，也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过。

讲这首歌曲，五月天孙燕姿所合唱的《温柔》。台南市的善化区在南科北路跟南科九路有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台南的新市区复兴路二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小港区的孔凤路37巷口目前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也请小心。前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六公里无堵前，中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九如路出口匝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6.6公里，过了鹿港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3: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4: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2: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3: 什么消息啊？
2: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3: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0: 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1: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2: 是啊，
0: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冈山跟月世界哦。
1: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2: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1: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3: 好
0: 啊。诶，那交通怎么办啊？
1: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冈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0: 那就8月8号9号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
0: 金广路透社。
1: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目前呢，在行经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特别留心哈，靠近高雄九如出口附近有一起车祸刚刚发生，所以当地车流会受到影响。行经到这里的时候，注意安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出口匝道上有车祸等待排除。而另外公路段朋友告诉我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1.5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外侧掉的东西呢，已经排除完毕。高市方面，在小港区的孔凤路37巷可有车祸，还没有排除。台南朋友也回报说，台南市的新市区复兴路2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喽。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1023-0800-00-1023。进入到云呢，转午就可以了。今天水汽还是偏多的，所以有些地方陆续会下雨，像是在东部、中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到多云好天气。中午的高温也是上看32度以上，非常炎热的一个天气形态。在午后呢，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东部山区也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甚至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有山区活动或者是工作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那这个今年编号13号的台风白海豚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目前距离台湾还是非常遥远哈，距离鹅銮鼻东方4000多公里的海面上，可能未来会发展成强烈台风。由于它行进的路线跟这个速度呢，还是有些这个变化的，所以最近近期内呢，我们会密切的观察。现在它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以每小时17公里的速度朝着西北西前进当中，附近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瞬间最大的阵风呢会来到了每秒58公尺，相当于17级风，而且它的7级暴风半径大概有200公里，而且呢它的这个风势啊

或者是整个状况呢都会越来越增强，未来呢可能会发展成为强烈台风。目前是所谓的台风季节，所以大家要事前准备好防台的准备工作，有万全的准备呢才能够万无一失，等到台风来袭同时将伤害减到最低的程度。一开始我们选播的歌曲呢，这是由巫启先所唱的一样害怕，不管是台风或地震，同样的会带来一些灾害，所以呢面对这些天灾同时心生恐惧在所难免，在害怕之余呢还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当面对这个天灾的同时，真的是会蛮害怕的，不管是台风来袭啦或地震。在昨天下午呢，日本熊本发生了规模 7.1 的强震，真的非常可怕，触目惊心的画面呢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时候，真的是感同身受哈。也希望说我们的亲朋好友在日本旅游的状况都是一路平安，都是平安无事的。那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汉威街跟崇明街口现在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而稍早有提供给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出口匝道车祸已经接到排除，当地车流还好，没有造成塞车拥挤。那现在呢，车流逐渐疏解当中。台61线的南下呢，282公里北门交流

国道附近匝道口附近有掉落物，也就是会影响到出口匝道行进的速度，当你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留心。台61线南下车道282公里是接近北门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等待排除。今天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陆续还是有接到掉落物的讯息，提醒驾驶朋友，你装载的货物呢捆扎固定好，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是随随便便就绑一绑呢就上路了。往往呢在行进当中，可能车子震动啊摇晃的情况之下，有些东西掉落下来都会形成障碍，也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所以拜托一下，你的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在目前要经过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跟辅仁路口，稍微注意一下，号志灯是停电不亮的，所以通过这个路口大家放慢速度互相礼让。目前呢，在高雄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跟辅仁路口，号志灯是完全停电不亮的情况。欣赏王心凌所唱的《女生最怕》，不晓得你平常最怕什么呢？

0: 时间可能会闪开快一点。
1: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爱
2: 板车板车行，
3: 请多发挥耐心，也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2: 行车平安。
4: 当我们在行车的途中，一定要平安抵达，好，不要抢快赶时间的人呢，要常告诉自己不急不慌不忙的，千万不要违规驾驶了。目前高雄市有一些车祸的讯息提醒您，谢谢江大队回报。在高雄的苓雅区中山二路跟三多四路口，中山三多路口有车祸，那在小港区的汉威街跟崇明街口也发生交通事故，要留意安全。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南下366.6公里，靠近高雄九如出口附近，驾驶朋友说在外侧跟出口匝道之间呢，有一个枕木，有一根枕木掉落，会影响到当地车流，朋友们经过下要小心。好，我们谢谢事前回报。行经在国道一号南下366.6公里，在靠近外侧跟出口匝道之间的这个车道线上面有枕木掉落情况。另外稍早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82公里北门路段，也是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影响到行车，我们在上下交流道时候保持适当距离。那如果是有些掉落物影响到出口匝道的行车速度，大家也是不慌不忙，循序渐进的然后通过，要小心避开一些掉落物，目前都通报处理了。再补充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高雄的苓雅区建国一路123巷43号附近，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们经过时候特别留心一下。目前接获通报说，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123巷43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请留心喽。小雨所唱的一首歌曲《没什么不好》。

真谢谢高速公路局公务站朋友回报说，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66.6公里高雄九路段，在外侧跟出口匝道之间掉的枕木呢，已经排除完毕，已经捡走了。这时候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不过行经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要留心，南下的282公里北门交流道附近匝道出口的地方，出口匝道也有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完毕，也是要小心避开的。台八线目前接获有一起车祸刚刚发生，这是西行的8.6公里，刚刚过了大发交流道发生事故，不过呢我们的即时影像 CCTV 看不到它的车祸地点，所以不晓得是占有哪个车道。当你经过台八线西上的 8.6 帮我们看看这起车祸的位置，就是占有内侧还是外线车道，当地车流可能会受到影响比较慢。目前高雄市小港区的汉威街跟崇明街口发生车祸，苓雅区的中山二路三多四路口的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123巷43号靠近吴庙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很容易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抢快行驶呢而发生危险了。接下来欣赏的是黄湘怡所唱的《没目的的》。

刚提供给您在台北八线的西行8.6公里过大发交流道，曾经有车祸，不过现在已经排除了哈。驾驶朋友说经过时候没有看到了哈，状况已经排除。目前行经台61线南下282公里，还是要特别留心北门交流道附近匝道的出口匝道呢，现在是有掉落，还没有清除完毕，大家小心避开了。稍后在10点半关心重点新闻跟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最大震度7的强震，熊本当地灾情惨重，光是因地震爆炸导致坍塌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就已经有3人罹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午证实，熊本地震确定已经造成13人死亡。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3: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2: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3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南投县埔里镇一名女子涉嫌将民众放置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擅自载走变卖，失主报警之后，警方调阅监视器，迅速锁定涉案人身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埔里警分局在7月27号下午2点30分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放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包含室内机及室外机，都被人擅自搬走。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并展开查访，很快掌握涉案许姓女子身份。经查，许姓女子涉嫌将冷气机载往埔里镇一处资源回收厂变。

0: 卖。埔里警分局爱兰派出所所长潘以亮说，
1: 室外机目前已返还失主，后续将通知许女到案说明，另协助搬运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将事通知到案厘清案情后，报请检察官一并侦处。
0: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自取走他人财物，即使误认为是废弃物，也应先向所有权人确认，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侵害民众财产案件将积极查处，依法就办，维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为了提升路口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将在头份、竹南两处重点路口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锁定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加强取缔，预计11月正式启用。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警局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导致行车习惯，在头份市中心路与建国路口、竹南镇博爱街与龙山路一段路口增设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设备，取缔重点锁定引发高肇事率与严重伤亡的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三大违规，提升用路安全。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4: 为让民众有充分时间适应并调整驾驶习惯，即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进行3个月的执法宣导期，预定于2015年11月1日零时起正式上线执法。
3: 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拥堵人行经路口务必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主动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安全的人本交通环境。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大致还是以东南风为主，水汽稍微多一些，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可能不定时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在午后的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是在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就是从可能北部到南部的内陆区都有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整体外出都是感受闷热炎热，那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避免中暑，也要多补充水分。那其他地方像是东半部高温也有32至33度。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目前距离台湾还有约6000公里以上的一个距离，未来是以西北西方向朝向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桥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8: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三万。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有两个路段车都拥挤，速度缓慢哈。第一个呢，就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4.8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外侧，因为有休旅车不晓得是不是撞护栏，整个车子是打横的，导致后方已经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形了。当你行经国道十号东向车道 4.8 要特别注意一下，刚刚呢有车辆整个是打横停在外线车道，靠近仁武交流道沿线都是呈现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而我会定点不动，请大家发挥耐心。还有个地方呢，因为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进行，这是在台八八线的西向大寮往凤山方向外侧跟路肩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呢目前在西向的大寮往凤山沿线车都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的慢，请大家也是循序渐进，慢慢的变换车道，注意一下安全了。目前呢行经在台北八线大寮往凤山沿线车都拥挤，加上外侧车道跟路肩有移动性的扫街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刚提到给您的国道十号的东向车道 4.7 公里的事故，我们的南区交控中心有告诉这个主播是说，这是一起发生碰撞的事故，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车祸，占用外侧车道，而且整个这个小型车呢它是打横停在外线车道的，朋友们尽管小心，目前这个路段已经呈现走走停停。

0: 极地爱，这是王墨月光下好木星国道十号东向的 4.8 公里人物路段外侧发生车祸，修理车是挡横停在外线车道，请大家留心注意行车安全。好的，随即呢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提供在南部地区的一些路况讯息。燕婷你好。
1: 丁婉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的地点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4.7 公里，也就是过了顶新系统要往仁武的路段，目前是有一起小客车跟货柜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可以先往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来使用，来避开这个事故。接着国道上有七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7到292公里，也就是在新营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移动性的花木修剪，国道三号南下的331.9到333公里，过了乌山头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53.7到356.1，也是在关庙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86.9到386公里，在斜张桥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一样是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高科，尤其是南子到冈山的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那么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往仁武的路段，因为目前受到这一个事故的影响，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回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草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重复一次，国道十号将在7月31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燕婷，拜拜。
1: 拜。
0: 目前呢，在国道十号的东向 4.7 公里仁武交流道附近的车祸哈，是小客车跟货柜车追撞车祸，整个小客车呢它是打横停

在最外线车道后方已经出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请朋友们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因为在这个路段呢发生车祸的影响之下，后方是出现走走停停。稍早台八八线的西向车道靠近大寮往山方向，刚过了大寮交流道的外侧路肩，配合移动性的扫街工作，所以它有封闭外侧跟路肩，导致现在大寮往凤山沿线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也请朋友发挥耐心慢慢通行咯。补充一下高雄市的几个车祸地点，在高雄的前进区五福三路跟文武二街口小客车机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在前进区的五福三路文武二街口特别注意一下，还有在前镇区的一兴二路120号附近有事故，左营地区在新庄一路518号附近车祸发生之后，远警也是很迅速抵达现场处理，大家经过时候都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继续安排挂客，这是翁玉君所演唱的《离开是爱的开始》。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在些十点五十四分啊，我是今晚继续陪伴你。现在呢，国道十号的路段哈，因为靠近东向的4.8公里仁武交流道附近的车祸，它有占用外侧跟路肩，持续处理当中。目前呢，拖吊车还有救护车辆已经抵达了，有人员受伤的关系，后方出现回堵车流，走走停停。行经在国道十号靠近仁武交流道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外侧路肩呢有车祸正在进行拖吊的状况。而且呢有人员受伤，救护车抵达之后会赶快将伤者呢送到医院救治，请大家务必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行。目前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往仁武方向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非常谢谢热心朋友俊宪也回报给我们这个状况。那在高雄市方面，谢谢交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包括了在高雄左营区的新庄一路518号靠近新荣街口有事故，前镇区的一兴二路120号靠近修文街口的车祸在处理，前进区是在五福三路跟文武二街口小客车机车车祸还没有排除，经过朋友要特别留心。目前要行经在大中民族路口往东向车道准备上国道的入口匝道呈现车都不好走，也是要发挥耐心。当你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循序渐进的变换车道，千万不要抢快，以免发生二次车祸。目前国道十号东向的4.7公里由于在行进当中呢，休旅车跟货柜车碰撞之后，整个休旅车打横停在外线车道，目前有占用外侧跟路肩进行拖吊工作，所以也请我们的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注下变换车道安全，也注下彼此的安全咯。继续安排歌曲，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0: 再次提醒您，在国道十号好国十的东向车道呢，因为 4.7 公里仁武交道附近发生了追撞车祸，目前持续处理，有占用外侧跟路肩，所以大家小心避开。沿线是车都拥挤，速度缓慢，一定要注意安全喽。
1: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景广，让爱无所不在。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3.5 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客运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车速低于40。东向在 4.7 公里仁武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北门前有散落物。北上 166.8 到166公里在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掌握了全台路况之后呢，时间是11:02，接下来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在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信上线。轨信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2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吉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都是31度，也都是属于多云时晴的天气。在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气温31度，也是属于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还是国际线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

0: 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行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新春平安。
1: 好的，谢谢鬼信了，拜
0: 拜。
1: 拜
0: 拜。
2: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1: 谢谢朋友陆续又回报路况了，在国道十号东向4.7公里仁武交道之前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导致后方回堵非常严重，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由于在国道十号东向的4.7公里稍早的小客车跟货柜车追撞车祸，而修旅车还是整个打横停在外线车道进行拖吊，目前外侧路肩暂时封闭，后方是回堵的状况，请大家小心慢行，注意安全了哈。变换车道也是要特别留心注意。那另外呢，谢谢小志也回报说，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教道入口匝道的加速车道也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车祸，目前在入口匝道车流也非常大，主线道也相对的受到影响。行经在北上的人南子交流道、南子教道入口匝道的加速车道会看到车祸的现场，大家经过也是要特别留心。还有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7到292公里新营路段的内侧有移动性的修剪花木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当你要经过时候也是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平安咯。
3: 哎，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4: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5: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3: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5: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3: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6: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3: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5: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锦上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加速车道上面是有车祸等待排除，后方的行车速度会稍微受到影响。那另外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的 4.7 公里仁武交流道之前的追撞车祸还没有完全将事故车辆拖掉走，占用外侧跟路肩，后方也是呈现走走停停的，大家稍安勿躁。同时呢，在高雄市方面有两个车祸地点，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给我们的主播室。这是在前进区的五福三路跟文武二

街口发生车祸，五福三路跟文武二街口车祸，前镇区的一星二路120号靠近林森三路口发生车祸，目前还没有排除啊，也请您经过要特别的小心。好的，又有一个车祸刚刚发生，这是在林雅区的青年一路，青年一路跟中华四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经过青年一路跟中华四路口要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了。

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进入到语音转午就可以了。有几个施工路段也提醒您，包括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87-292公里新路段内侧有移动性的修剪花木工作，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31公里到333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的外侧桥梁维护工作进行，还有在国三的南下353到356公里，这是靠近关庙路段的外侧有边坡维护工作。同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377到379公里，中寮隧道之前的外侧有护栏工程进行当中，朋友们经过时候也是要特别小心喽。法律问题不难懂，法律即时通，让您一听就懂。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法律即时通，邀请到陈永祥律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今晚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因为呢，在最近看到一个个案，我们想请教一下律师。有一个叫做阿宇的人呢，他本身是一个工程师，但是呢，在前天晚上，因为他误食了大麻成分的食物，就隔天呢，他开车上班的途中呢，被拦检，没想到呢，尿液就检测出大麻的和一些相关的成分，于是乎呢，就以这个毒驾的罪嫌移送法办了。那像这个案例来讲呢，阿宇他会涉犯什么样的刑责？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处罚呢？
1: 这个阿宇这个工程师齁，他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下班后跟朋友之间的聚会，那朋友之间有些是基于好意，就说我看你现在这么累啊，或者是状况这么不好啊，我这里刚好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吃，然后我上次吃完的时候不错啊，然后你也试试看。可能这个阿宇就认为说反正都是朋友提供的嘛，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东西啊，就吃了。结果隔天这样子被临检，那就发现说原来是含有大麻这个成分。那我们之前有讲过齁，那大麻是属于第二级的毒品。那你试用第二级的毒品，依照我们台湾的法律规定是可以处罚，最高可以罚到3年有期徒刑哦，所以是一个相当高的。那警察发现说你那个有吸毒，那你却还开车，那这个部分阿宇就同时就会涉犯2条罪哦，第一条的部分就是单纯的去试用这个大麻的部分，那第二条的部分就是所谓的185条之3哦，所谓的毒驾。那毒驾的部分，台湾现在的法律就是说单纯的毒驾就可以处罚到3年。那如果说不小心造成人家受伤了，或者是重伤或死亡的结果，那整个刑度又会更往上拉。
0: 那这个阿宇他经过审理之后啊，法官有给予一些处罚，也请这个律师稍微说明一下。
1: 是因为法官可能会考量这个阿宇本身的素行算良好，然后也算是务实这样子，但是毕竟还是适用了，那可能要给他一个机会改过自新，那他后来也没有所谓的成瘾，那法官可能就是会所谓的附条件的宣告缓刑的方式啊，比如说我就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再宣告缓刑，比如说2年。这段时间可能要上一下什么法治教育，或者是提供一些社会劳动的部分。那如果假设这个阿宇啊，他这个2年的时间他都没有再去做任何其他的犯罪的话，缓刑期满，就这个部分的刑的宣告就不用去执行，等于就是说这3个月的那个有期徒刑就不用去执行。但如果说这个阿宇在这个2年的过程当中，他又犯了其他的犯罪，那在依照我们台湾的法律规定是可以去撤销这个缓刑。那撤销缓刑完以后，这3个月就必须要去执行。
0: 那我想请教一下律师，因为我们常看到一些判决书有所谓的缓刑，这缓刑的考量有时候2年或者是3年，那他这个缓刑会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1: 缓刑如果按照我们台湾的法律规定的话，是宣告2年到5年这一段期间，社会上也常常有很多人是针对那个缓起诉或缓刑的部分是有些地方会搞混啊。那甚至有的人也曾经问过我说我在侦查阶段这样子，那检察官可不可以给我缓刑，那我们当然就会回答他说检察官给的是缓起诉。那缓起诉

0: 依照法律的规定是1到3年，由检察官来判断说，哎，你的犯罪的情节的轻重，还有没有跟被害人和解，然后你的犯后态度如何，然后检察官来给予1到3年，那是缓起诉的部分。那如果说这个案件检察官是认为说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依照法律的规定根本就不能够给缓起诉的，就一定要起诉的，另外一种情形是检察官认为说这个案件应该你的态度没有那么好，在侦查阶段没有那么好，一定要起诉到法院去。那法官在整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发现说，这个被告其实家里的状况啊，或者说他后来的犯后态度也变好了，甚至有去补偿被害人，那法官是可以宣告2年到5年这个期间的缓刑。但是我们法律有一个要件，就是必须法官宣告刑要在2年以下才可以。比如说像有一些犯罪啊，过失致死好了，过失致死案件最高也是可以判到5年。那如果说有跟被害人达成和解，就是家属那边达成和解，那法官可能考量那个情节要填补犯后的那个损害的部分，给予比如说假设他判1年，那一年依照法律规定是必须要进去执行，要去关的。但是这个时候法官可能就可以去比如说同时宣告缓刑2年，意思就是说这个行为人只要在这2年的时间内不要去再犯了刑法，那就不会被撤销缓刑，那这1年就不用去执行。
1: 那因为现在政府呢是坚决打击所谓的毒驾，也是希望能够秉持着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我们都知道这个毒驾害人不浅，尤其是在吸了毒之后，他其实整个精神状况是非常糟糕的，或许会开着车横冲直撞，所以目前呢政府单位有针对毒驾的一些刑责来提高他的刑度，同时还有一些预防措施。那接下来我们请律师来说明一下
0: 关于这个部分，除了他毒驾然后移送法办以外，政府当然针对说怎么样让这些使用毒品的人不要去驾驶那个车辆，然后导致危害到其他的用路人。那针对这个部分呢，在新修订的那个草案里面有特别去提到说，原本是吊扣的部分，吊扣驾照部分，那现在改成吊销驾照。那如果假设这个行为人他有去导致别人比如说重伤或死亡，是吊销后是终身不能再考这个驾照，透过用这样子的方式直接让他从开车的部分骑车的部分整个消失在我们的马路上面。像有的人比如说无照，他可能就无照驾驶，那我们就是把那个无照驾驶的那个裁罚部分，政府这边也会相对应的把那个罚款往上提升。那另外还有还在讨论当中，有一种所谓的预防性的把他的驾照给吊销或吊扣。比如说像当我发现有某一个人去他有私用毒品，那我们查获了以后，虽然他没有去驾驶比如说汽车或机车，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函监理站，就直接把他驾照给吊销或吊扣。
1: 所以很多的法规呢都是防范于未然，无非是希望能够保障所有用路人的安全。因此这个毒驾事件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造成很多人员的伤亡。我们希望说有效或者是比较严格的执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将毒驾的情况降到最低。那我们晓得说很多吸毒者他们在吸毒之后很难戒这个毒瘾，很可能也会进而去有一些犯罪的行为出现。那就您的实务经验来讲，如果说一个吸毒者他吸了毒之后，通常会跟什么样的犯罪行为结合，而变成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伤害事件？
0: 是从事律师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最常接触到就是有私用毒品的人，他另外额外再去犯的罪最常见是窃盗。他因为为了要买毒品，所以他就会到处去偷东西啊，比如说甚至有些人就会沿路在走，然后就看看哪一台机车啊，或者哪一台汽车啊，门没有关啊，没有锁啦，然后他就只把它敲开，然后去窃取里面的财物，或者是说他会去寻一些工地啊，工地那边比如说有一些电线电缆啊，他就把它拿去卖，那卖完了以后，然后再去买毒品来使用啊，这个是窃盗的部分。当然有时候呢，他就是想要快点拿到毒品，所以他想要快点拿到钱，所以但是又没有东西可以偷的时候，他就会进而演化成比如说抢夺，就是人家过去的时候，他就直接把别人的包包给抢走。那甚至如果遇到还有人去反抗的时候，他可能会比如说动刀动枪，那这种情形可能就又有另外所谓的强盗的部分。所以私用毒品的人为了满足他自己可以继续私用毒品买毒品，所以他会有犯的罪，很高的获栏率是会去做窃盗、抢夺、强盗。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犯罪的部分，我另外分享一个是说，因为你私用毒品，你本身你的精神状况也会受影响，那幻听啊、幻觉啦，他常常有一些被害妄想，或者是说 他会有听到一些不该听到的声音，其实旁边根本没有任何的声音，那他会误以为说，哎，谁谁谁他要。

0: 对他不利，所以他就是先攻击人家，啊，有些状况是攻击而已，哦，是徒手攻击，啊，有些是会拿刀，哦，拿枪去伤害别人，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在实务上也曾经发生过。
1: 在这两次节目当中呢，我们有针对一些毒品的相关法律的刑责还有规定呢，做了一些说明。我们都知道呢，毒品害人匪浅，哦，害人害己，所以呢，也请朋友务必注意，在交往朋友的时候呢，不要因为好奇心而沾染毒品，惹祸上身，甚至呢，可能也会让自己饱受这个牢狱之灾。好的，今天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陈永祥律师提醒大家相关的一些讯息，谢谢律师。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

0: 听完了法律即时通之后，时间是11:20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驾道入口匝道车祸已经排除完毕，还有在国道十号的东向4.7公里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完毕了哈。原先有回堵车流，目前在慢慢消化当中。在高市方面，要提醒您，在前镇区的一星二路120号靠近033路口事故，目前在现场呢，远景抵达处理了。前进区的5福3路跟文武2街口的车祸也是在处理当中。感谢台南朋友告诉我们，在台南的仁德区文华路2段290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中西区的民权路2段86号附近也有车祸，以及在台南的关庙地区忠孝街跟成功路口稍早发生车祸，远景已是在现场处理，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咯。我爱
1: 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人生当中有好多好多的难关哈，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靠这个毒品呢来帮我们解决问题，反倒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甚至会惹祸上身。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珍爱自己的身体，好好的规划自己的未来，让我们呢远离毒品，拒绝毒品哈，千万不要一时的好奇心，会受到了同侪朋友的影响之下呢，沾染了毒品。

要提醒您，在高雄的苓雅区青年一路中华四路口事故，还有在大寮区的大寮路大明街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冈山区的冈山路跟锦桥路口稍早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经过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000-123号。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哈。非常谢谢大家。继续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任贤齐所唱的《眼泪没有用》。

我倒觉得眼泪是蛮有用的哈，即便说不是悲伤难过的时候哈，这个哭一哭流流眼泪，那有时候看一些这个剧情比较感伤的时候呢，流流眼泪是很好的。因为我有位朋友，他最近是诊断出干眼症，就是泪液太少，所以呢还必须仰赖人工泪液哈，让自己的眼睛湿润一下。所以呢我觉得眼泪很有用，当你觉得很干涩的时候稍微的流泪一下哈，强迫自己流下眼泪。眼泪除了可以滋润我们的眼睛之外呢，它也能够洗净一些细菌吧，哈，比这个人工泪液来得好用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当自己想要哭的时候，或许没有身边没有什么伤心难过的事情，但是呢倒是可以用戏剧的方式看一些比较让自己心情低落的或者比较伤心难过的剧情，借由剧情呢催泪一下，让自己稍微的流流眼泪。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冈山路上靠近锦桥路口车祸，还有大寮区的大寮路大明街口发生车祸，目前持续处理当中。比较早的一个车祸地点是在苓雅区的青年一路跟中华四路口曾经有事故，要小心注意安全。任何路况回报都很简单，收集我们的路况中心专线就好了，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午就可以。国道一号的南下287到292公里，靠近新营交流道附近的内侧有移动性的修剪花木工作，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所以也请您经过时候特别的小心。

路跟比秀东路口发生事故，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时代大道，还有香港区的沿海一路、中钢路口分别举报发生车祸了。目前远警都陆续抵达现场做处理，请大家经过小心一点。稍后在11:30，我们关心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四年前启用至今，共开出9600多张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罚单。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将调整侦测汽机车未礼让行人，优化行人通行空间。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施工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8月1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说，
2: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去又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中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穿线。
1: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制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庄涵花莲报道。
3: 来关心日本地震的状态。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梦乐城商场更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新宇为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朱荣泰已经指示外交部掌握灾情，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也在待命当中。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已经有13人因为熊本强震死亡，详细的伤亡人数、建筑物倒塌、火灾、道路损坏等大规模灾情还在确认中，陆海空自卫队已经全部出动救灾。而我国外交部也已经致电给日台交流协会，表达慰问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
6: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

0: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星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警广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1: 近年台湾黑熊保育有成，嘉明湖跟向阳山区陆续有黑熊活动记录，正值暑假，攀登嘉明湖路线山友增多，台东警方提醒入山之前要先到力道派出所咨询最新登山资讯以及安全注意事项，让游程更安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到嘉明湖要特别注意哦，水、
3: 行动量、
2: 灯光都要做提前的准备。再来就是要注意状况，因为这边还是会有熊出没。碰到熊的话要特别注意哦，动作不要太大。你不要说我们人跑步比它快，没有，它是四只脚，它跑得比我们还快。不要说爬树，它爬树比我们更厉害。所以特别注意，那我们动作不要太大，然后静静的离开。
4: 被誉为天使眼泪的嘉明湖，每年暑假期间常许多首次挑战嘉明湖的山友前来派出所询问路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人总会以幽默诙谐的方式介绍嘉明湖登山安全重点，不时穿插逗趣的提醒，像是看到黑熊别急着拿手机拍照，要先懂得保护自己，或是拍美景可以别把自己拍成迷途山友等等，让原本略显紧张的山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登山安全的知识。
2: 山友在出发前可至力道派出所询问登山相关资讯，山区有机会遇到台湾黑熊等野生动物，提醒大家保持冷静，不靠近，不喂食，并依照正确方式应对。
4: 登山前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并结伴同行，垃圾带下山，不喂食野生动物等原则，共同守护山林生态以及登山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2026年北部地区城镇韧性反攻演习将在8月13号下午2:30到3:00举行，宜兰县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到警广宜兰分台宣导。演习期间实施警报发放、疏散避难等管制，请民众遵守相关规定，以免受罚。以上这节警广地方新闻，张涵。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6: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晚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之前呢，在台八八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往凤山沿线车子还蛮多的哈，所以这车多拥挤路段，发挥耐心了。还有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车道282公里北门路段，在出口匝道的调路已经接到排除消息。

目前在高雄市几个特殊地点提醒您，包括了桥头区的比秀路跟比秀东路口有事故，冈山区的冈山路锦桥路口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要特别的小心。同时呢，在大寮区的大寮路大明街口有事故，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中冈路口发生的车祸也在处理。前镇区的车祸地点在中华五路跟时代大道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其实来讲这路口还蛮容易发生危险的，当你行经车队拥挤路段或者行经路口的时候，都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千万不要因为一时抢快啦，违规驾驶可能呢都会导致深陷在危险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歌曲，这是由曾沛慈所唱的《没什么不能爱》。什么不能

0: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1: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2: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3: 啊。看展也能疗愈

0: 上班症候群，
1: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 Elastoya 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0: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船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2: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1: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You are so beautiful, 哈，这个美好的事物我们要多多欣赏。当你心情无助啦，或者是正好是正逢人生啊工作的低潮的时候，更是要接触美好的事物，不管是美好的风景也好，还是美好的图片。我觉得现在手机很方便，哈，就是你想看什么，只要搜寻一下下，不管是美丽的风景也好，或者是美好的人事物也好，都能够随时几秒钟之内呢，就呈现在我们的手机荧幕上。有很多人很怕一些悲惨的画面，比方说天灾人祸发生时候呢，看到

到一些哈，这个比较这个惨不忍睹的画面时候，心情就会荡到谷底。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工作之余，或者是在放松时候，中午用餐的时候，我们多多搜寻一些美好的画面，来让自己心情比较愉悦哈，比较轻松一点点。目前高雄市的小港区汉民路170号靠近20路口发生车祸了，经过小心，小港区的汉民路170号靠近20路口有车祸。稍早呢，在冈山地区的冈山路锦桥路口车祸不少，排除没有。桥头区的比秀路跟比秀东路口也曾经有车祸。前镇区是在中华五路时代大道附近车祸，有留心注意哈。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然后注意一下这个路口的安全。目前台北八线东向的五甲系统沿线要往凤山方向，呈现车都拥挤的情形，也希望大家稍安勿躁了。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0: 目前要经过国道三号南下303.6公里，接近水上系统路段。据报说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一动也不动，哈，会通报处理的。行经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避开内线车道，不要再次压到这个可怜的小动物了。国道三号南下的303.6公里左右的路段，靠近水上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只小动物一动也不动，哈，请大家留心注意，避开内线车道。非常谢谢您。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快呀，11:52了，又到了中午午休时间，快要到了哈。中场休息一定要好好把握哈，不管是你可以休息半小时、一小时，我们在这个半小时、一小时中场休息、午休时间，让自己心情放轻松，要用愉悦的心情来吃每一道菜或者是每一顿饭哈。因为有时候呢，当你吃饭的过程是很轻松愉快的，你才会有满满的活力面对下午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吃饭真的很重要，所以早上呢一定会为自己准备早餐。我常发现到有些人就是随便买一些可以稍微的解解馋啦，或者是稍微可以饱腹的一些早餐。那长久以来呢，吃外食吃多的话呢，其实对我们身体是造成一些负荷。所以我自己来讲，只要是没有上最早班哈，这个7点上班是没有办法为自己准备早餐，就是比较随便吃。只要是这个平常的日子当中或假日时候呢，我都会为自己准备早餐。那中餐呢是在前一天晚上准备好的，就是隔夜。隔夜菜虽然有些人说不太适合这个吃隔夜菜，但是没办法，有时候呢还是会把这个晚上没有吃完的一些菜肴啊饭当成是中午的便当。好的，中午的用餐时间到了。

我们好好的选择自己喜欢的餐点，当你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的时候，你的心情也是特别的轻松跟愉快，就会觉得哇，好期待中午的午休时间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还没往下想》，不晓得你是不是

然后稍微的想一想，计划一下，但是呢，不要设想的太遥远，因为很多的计划都赶不上变化。当我们计划好的事情，可能因为某些事情发生，或者是某些外在因素影响之下呢，变成有一些变数了。来听的是蔡明佑所唱的《还没往下想》。

不晓得你是不是一个喜欢东想西想、胡思乱想的人呢？常常想啊想啊，想出好多烦恼，就是不太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该想的就不要去胡思乱想。有时候呢，就是思考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有人说呢，会发生的事情终究会发生，你在想也没有用。那既然发生了，事情面对，好，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去面对，然后找适当的方式去解决。如果这个问题是短时间之内没办法解决的，那当然也是放在一边，不要再去胡思乱想，可能都是徒增烦恼了哈。这是必须要不断的练习，因为有些人搞操缓呐，就是什么事情呢都会前想后想、左想右想哈，这个东想西想的同时，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心情，甚至自己的生活了。稍早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03.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一只可怜的小动物一动与不动，已经通报处理了。台八八线的东向车道五甲道凤山沿线车行速度恢复正常，还有高雄市的小港区汉明路上170号靠近20路口的车祸。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米萨拉马布，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72公里高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303.6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155.1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西向在0公里的地方快关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D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中午的12:0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当我们深知毒品的危害呢，我们会勇敢的拒绝。但是有些人哈，尤其是年轻的孩子，可能对于毒品是懵懵懂懂的，也不晓得它的危害之深呢。或许呢，就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呢，想要去尝试一下，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尝试，而且觉得这毒品好像可以带来一些愉悦的感觉时候，或许就会深陷其中了。

如何做好防护网，保护我们的孩子哈，能够平安健康长大也是很重要，是每一个成年人大人的责任。所以呢，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其实从小教育哈，这种反毒的意识是相当重要的。或多或少呢，我们就有一些故事啊，或者是一些图片的说明，让小孩子能够从小根深蒂固哈，有一些印象，知道说毒品对于自己是百害哈。非常的可怕的一种东西，那让小孩子从小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那到了学校之后呢，也要让他明辨是非，能够认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朋友对于他是有帮助的，什么样的朋友可能会诱惑他而这个误入歧途，所以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是相当重要，希望大家共同努力，真的把这些毒品呢赶离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现在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很多家长也蛮忧心忡忡的，但是每个人都有共同责任，希望我们能够共同的合作，不管是在防治这个毒驾啦，或者是酒驾的情况当中，都能够尽一份自己的心力。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303.6公里水上系统交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只小动物一动也不动，没有生命迹象了，已经通报处理。在没有把这个小动物带离现场之前呢，请大家尽量避开内线车道哈，因为它已经被碾压过了，所以希望它能够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大家避开内线车道。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为大家服务喽。接着我们欣赏林俊杰的一首蛮抒情的歌曲《你有没有过》。

前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中正一路跟辅仁路口号志灯是停电的状况，它这个号志灯呢从早上的8:30就已经停电，一直要停到下午的5:00，所以目前要经过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辅仁路口特别留心一下，号志灯是完全停电不亮的，注意一下路口安全。接着我们欣赏萧亚轩所唱的《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支持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中午的12:1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目前热心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国道3号北上路段哈，418.5公里，过了屏东南州交流道，有大型的塑胶袋飘来飘去，可能是没有装东西，所以呢，这个非常轻盈的塑胶袋就在空中，一会这边一会飞到那边啊，会影响到我们的视线，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国道三号的北上418.5公里，过了南州交流道有大型塑胶袋啊会飘来飘去。稍早呢，国道三号的南下303.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小动物一动与不动，我们接到公务段朋友回报说已经排除完毕了。这个月过得好快哦，今天已经是7月29号星期三了，预计呢在7月31号星期五到8月2号星期天有施工的工程要进行当中，就是每一天的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配合鸟松区的文前路从西岸道路到梦里西巷口进行路面改善工作，所以安排好几天的夜间施工工程，当你要经过鸟松区的文前路施工路段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预计是从7月31号星期五到8月2号星期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呢会进行夜间施工工程，都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夜晚的这个行车路线呢，稍微规划一下，尽量的避开这个施工的路段，可能会造成些许不方便，但是请大家多多包涵，同时配合一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戴爱玲所唱的《不如没问过》。

不如没问过这时代领的歌声，感谢朋友回报路况了。要经过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交流道出口附近，要特别留心在路肩跟外线车道中间呢是有一个角铁掉落，非常坚硬的角铁掉落在车道上，一定要小心避开。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五甲系统出口匝道是在外侧跟路肩中间呢有角铁掉落，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 418.5 公里过了屏东南州交流道，大型塑胶袋会飞来飞去啊，一会在内侧，可能一会到了外侧车道，也请经过手小心一点，目前也通报处理了。高市方面要提醒您，之前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跟翁源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行经大寮区的光明路三段靠近翁源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尤其车祸在处理当中，有一个专业的考试，我们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一下。这是在115年建筑师、技师、大地工程技师第二阶段考试，还有不动产经纪人记账式的考试呢，预定要在8月4号到8月13号下午5点之前受理报名。想要报考的民众呢，你可以直接上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来查询相关，像是考试的科目啊，还有资格啊、成绩的计算等等，相关内容都会在这个全球资讯网呈现出来，所以有兴趣或者是有资格可以报考的朋友呢，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接下来安排天王天后的歌曲，这是由杨乃文跟伍佰合作的《说不出口》。

目前在高雄市左营区的自由三路335号靠近孟子路口发生车祸了，经过左营区的自由三路335号靠近孟子路口特别注意一下哈，有起车祸刚刚发生，民警抵达处理。还有之前在大寮区的光明路跟翁源路口车祸还没有排除，也是要小心通过。之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五甲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在外线跟路肩之间的角铁掉落，通报处理，目前也没有捡走啊。经过的朋友还是要小心避开一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曾经有掉落角铁，是位于外侧跟路肩中间的车道线上面，请大家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北上的418.5公里，过了屏东南州交流道，有大型塑胶袋飘来飘去，飞来飞去，也会稍微影响到我们的视线，请大家经过也是要留意一下。目前都已经一一通报公务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喽，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关心警广午间新闻，1点要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接着由杨静上场陪伴您，别忘了明天上午10点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日本熊本强震已酿成13人死亡，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台股跌破4万点大关，国安基金密切关注。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梦令城商场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星宇航空为了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外交部掌握灾情，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待命当中。记者尤如纯报道。
1: 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已经有13人因为熊本强震死亡，详细的伤亡人数、建筑物倒塌、火灾、道路损坏等大规模灾情还在确认中，陆海空自卫队已经全部出动救灾，而我国外交部也已经致电给日台交流协会表达慰问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
3: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四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2: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星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金广记者尤全综合报道。
0: 美伊局势在经历短暂休兵跟谈判的试探后，再度出现军事升温。就在川普与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数个小时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伊朗发射多枚弹道飞弹，企图突袭境内的美军基地，但遭到防空系统全数拦截。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也连续第二天向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发射无人机，不过被沙国精准打击，美军跟沙国也发动联合空袭予以回击。另一方面，阿曼日前提出将荷摩斯海峡航道平均划分，由伊朗跟阿曼各自负责管理，但遭到伊朗拒绝，国际油价应声走高。台北股市今天持续面临沉重卖压，电子权值股普遍低迷，盘中跌点超过2100点，大盘失守40000点整数关卡，目前下跌1977点，指数来到39626点，而国安基金也持续密切关注台股走势与国际情势。记者游淑媛报道。
4: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 4%， 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0: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 10%， 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前往美国华盛顿拜会国会议员跟多位官员，呼吁支持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对此，美国国安局曾警告，开放模型不受官方后端审查，敌对势力或者是诈骗集团可能会用来建立大规模的网军，或者是加装病毒产生风险。不过，以辉达为首的数十家科技公司则认为，若美国政府过度监管，将导致技术被垄断，反而不利于国家长远的创新与安全。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国防部统合采购执行，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记者林雨辰报道。
3: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继任受接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4: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3: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即免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南投县民间乡昨天下午发生重大连环车祸，四名小客车以及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事故，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南投警分局表示，7月28号下午4点45分接获报案，指称民间乡园吉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初步调查，两部同向行驶的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发生擦撞，其中一辆冲入对向车道，引发后续连环事故，共有四部自小客车及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受到波及。南投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中心、南投、民间、松柏岭、水里、草屯及积极分队以及第一大队赶赴现场救援，动员消防和救护人员展开抢救，并利用破坏器材协助受困民众脱困。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6: 目前已知事故造成71岁的张姓男子、72岁的洪姓女子、53岁的廖姓女子等三人死亡，四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尚待进一步的清查厘清中。”
5: 南投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应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前方路况，行经车流较大的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分心驾驶，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金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2: 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十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元、150万元交保，四名员工声押。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全案缘起于新北检侦办一起征信社跟监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赵姓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以

0: 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警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十七路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而资金一统征信总经理赵南等十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警方经楼眼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四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声押，其余被告则以5万到100万元不等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执政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出估侵害商标权市值约3498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制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3: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嫌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三丽鸥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有驾驶人在国道5号雪山隧道内违规使用手机，国警九大队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3000元罚锾，呼吁行驶隧道时务必专注驾驶。记者罗佳慧报道。
4: 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3000元罚锾处分。
5: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4: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时应做好防晒准备。另外，白海豚台风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持续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记者杨欣报道。
6: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因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7: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致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白海豚台风那过去它的一个强度是有比较快速增强的一个情形，所以目前其实已经来到了中度台风的一个上限，中心风速是每秒48公尺哦。那它的暴风半径也有扩大一些的情况，那预计它其实未来的一个移动方向大致还是比较偏西北的。

0: 往西北西，所以是逐渐的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的。未来呢，即在今天很快应该就有机会增强为强烈台风。
1: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美国中南部以及西海岸地区正遭受新一轮高温热穹顶笼罩。德州跟路易斯安那州体感温度高达46度，超过7000万人收到极端高温的警报。美国东岸也面临强烈对流袭击，纽约、华盛顿等地区降雨来到每小时50毫米，阵风超过10级，引发多起停电及路树倒塌，并有1700多架次的飞机延误或取消。遭到野火肆虐的法国波尔多半岛则在夜间紧急撤离近4000名居民跟游客，主因是持续的高温强风导致森林野火失控扩散。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有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188.2 公里的王天路段有拦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 360.4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路间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16.6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27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有很多木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店出口有一影车爆胎停放在草花线上，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20公里，继续往南在 8.8 公里蓬山隧道前外线车道则是有故障车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有国民党中评委主张严议和平统一论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尊重言论自由，但希望提案者要了解台湾的制度及民意，有关国家主权及宪政秩序的变更不能作为政治协商的项目。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国民党中评委韦伯涛在中评会提案主张国民党应严议和平统一的论述，并送交国民党智库研议，引发讨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和平必须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力基础上，有坚强的实力、坚定的决心以及充分的准备，才能赢得最后的和平。政府会全力落实赖清德总统的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3: 国家主权地位的以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毁弃跟变更不能作为政治议题的项目。我想法律也有很非常清楚的一个规范，那我们希望提案的人啊，当然我们是尊重言论自由，提案的人要了解台湾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民意，以及相关有关于未来两岸可能政治议题协商两岸条例做出来的高门槛的这些规范。
2: 此外，上海动物园在今年六月移交小猫熊给台北市立动物园，外传台北市府规划邀请上海市台办来台见证小猫熊亮相，但遭到陆委会拒绝。邱垂正则说，台北市府确实有来询问，但因为有统战疑虑，最后市府并未提出申请。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六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规避法规。北检搜索约谈后，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金额交报。记者任兰心报道。
4: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2014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为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百万元工程拆分为10多件，每件10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在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海营造取得标案。检联调查，利海营造依规定需减负3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但工程最后全由利海营造承揽。

0: 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八人，经检察官娄烨复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预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七旬男子最近因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所幸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祥内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3: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大赚1300万元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更是一知半解，研判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2: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4: 我没动力看钱，
5: 对，
4: 啊，不过很开心，
5: 你好，三
4: 你还看清楚，欢迎啦，各出来对
5: 人，哎，而且
4: 最重要。
5: OK， 对
4: 啦，人家注意啦，哎呀，
5: 谢谢啦。
2: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一名男子接到志诚户政事务所的电话，说他的个资遭到冒用，还涉及刑案，紧张的到派出所询问，这一问救了自己免于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6: 这名年近六旬、家住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刘姓男子匆忙地跑进派出所，向员警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北市林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身份个资已经遭到冒用，而且涉嫌洗钱防治法，会将电话转接到警政机关，所以到派出所来求证真伪。组长黄唐义说，
7: 刘兰惊觉有意，马上挂断电话，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叙述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公务机关不会以私人电话打给民众，另外各行政机关互不相隶属，也无法直接转接电话，还好无财务损失。
6: 警方再次的强调，检警单位不会透过私人电话或者 LINE 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保密案件内容或者监管账户、交付款项以及提供相关证件等。民众如果接到可疑电话，请立刻拨打110或者165，或者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为了扩大民众关注反诈议题及提升民众识诈意识，嘉义县警察局办理打击诈欺犯罪成效破案记者会，彰显打击诈欺集团决心与作为。记者周又谦报道。
8: 近期持续针对各类诈欺形态展开强力查缉，在竹崎乡顺利逮捕了面交车手，成功的破获一起利用虚拟货币进行高额洗钱的案件。嘉义县警察局古瑞林局长说，
9: 影片、影像、声音都有可能是假，所以希望全民能够养成网络零信任的一个观念。只要在广告中有请你们加入私人的 LINE 群组，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连结，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 APP， 在提供账号或是任何汇款动作之前，都需要您充分查证，不要因为前几次的互动非常良好就放下戒心。
8: 专案小组循线破获这起虚拟货币借贷为名，实则是制造金流断点的洗钱案件。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标语诱骗民众投入资金，甚至包装成新兴的虚拟货币或借贷投资项目，请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并务必多方查证。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中西医整合照护，利用雷射针灸帮助癌症病友缓解疲惫与不适，不用担心癌症治疗的副作用。记者魏金妮报道。
10: 随着医疗科技持续发展，癌症治疗已经迈向多元跟精准化，大幅提升了患者的治疗成效跟存活率。很多患者在接受完整治疗后，病情获得良好控制，重返日常生活。然而，

0: 癌症治疗过程中仍然可能伴随着各种身心不适跟治疗的副作用，利用低能量雷射针灸可以达到缓解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多项副作用状况。刘英奇美医院中医部李余生医师说，
1: 它呢好处就是

0: 去做针灸，但是雷射针灸它可以帮这些患者呢，去做一些雷射治疗。
1: 医生表示，目前健保署已经将中医纳入癌症整合照护，让癌症患者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也能同步获得中医辅助治疗。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苗栗竹南龙凤渔港景观桥因长期受沿岸与海风侵蚀而锈蚀破损，为了提升结构安全与整体油气品质，县府斥资整修，8月1号起开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3: 龙凤渔港景观桥新建于民国97年，是串联港区油气及沿海木栈步道的重要设施。经电气专业检测，发现桥梁钢构多处因沿海锈蚀，桥面高压混凝土砖破损松动，临近公厕楼梯因长期锈蚀出现孔洞，夜间景观灯具也有多处损坏。苗栗县政府自筹2250万元进行改善工程，将于8月1号开工，工期约150个日地天，希望赶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完工。农业处处长陈树义说，
4: 龙凤渔港目前游客也越来越多，那我们能够所以从8月1号开始就会开始施工，那这个地方时间就不让人家来使用，那我想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非常的美观跟安全，有的人会从桥到北侧的这一个渔港那这部分我们就可能会目前就稍微停止一下。
3: 县府提醒，施工期间景观桥暂停通行，民众仍可在渔港周边散步欣赏海景。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邀请民众8月9号上午参加台中捷运蓝线嘉年华为蓝线而走活动，透过健走造型竞赛以及摸彩，推广健康生活与绿色运输理念。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活动当天上午7点开放报到，8点15分鸣笛起走，路线从森景 Outlet Park 出发，行经梧栖国小、同综合医院等未来捷运蓝线站点周边，单程约3公里，全程约6公里，适合亲子及各年龄层参与。完成报到可获得限量蓝色排汗衣，完成全程健走还可兑换纪念毛巾等完赛礼。捷运工程局局长苏瑞文说，
6: 我们有一些蓝色这个造型的一个竞赛的奖金，大概27000块，就是蓝线网奖者，蓝色的一个美学奖、蓝色的创意奖、三大特色下去评选哦。奖金的部分呢，就是也分取3名哦，那所以3×3=9，就是有9名。奖金呢，大概是每一个人大概有3000块哈。完奖之后呢，大家也会有一个抽奖哈。他在抽奖的奖品呢，就是65寸的一个电视机，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5: 捷工局表示，捷运蓝线未来将串联台中港、沙鹿、龙井、西屯及市区等重要生活圈，提升公共运输服务品质，带动地方发展。欢迎市民8月9号穿上蓝色服饰，一起走进海线，共同迎接台中捷运蓝线建设新里程。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北羽球公开赛在小巨蛋如火如荼举行，今天上午会内赛32强正式开打。本届赛事共吸引22国近470位选手齐聚，台湾好手周天成力拼赛事个人第5座男单冠军奖杯，大会头号种子王麒麟、邱湘杰的林杰佩则力拼男双卫冕连霸。
7: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88.2公里王天路段有拦子掉在内前车道，南下360.4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16.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北上27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有很多木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39.4公里土城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出口硬车爆胎停放在草华线上，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南下8.8公里蓬山隧道前停放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汇入国二甲匝道沿线散落石块，省道台63线北上5.3公里大里西桥路段有大型垃圾袋掉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0.4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肩停放了一部抛锚车辆哦，没有放任何警示标志哦，只有闪灯哈，所以请您小心注意了。在往北方向的国道一号，当你接近台南系统啊，请您注意在 316.6 国一北上 316.6， 也就是在接近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轮胎皮出现在最外线车道啊，请您小心避开了。目前在高雄的小港区平和南路，就在小港国中的正门口这地方有事故发生。前镇区的中华五路跟时代大道交汇路口也接获有事故通报。另外呢，在高雄左营的自由三路335号前面，也就是在自由三路靠近孟子路，还有在高雄大寮的光明路三段跟

跟翁源路交汇的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持续都在等待处理当中。朋友们在通过事故路口或路段，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而您所经过的地方，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就要麻烦你通知警广了。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

这是来自孙燕姿的歌曲《难得一见》。好，在国道三号北上呢，看到一只狗狗也是难得一见，但是非常危险。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啊，在 369.3 公里有只狗狗呢在这个地方散步啊，非常的危险，担心它会走进车道里面。所以如果你是利用国道三号北上，在过了田寮这一带呢，要格外的当心，好吗？哈，那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之前 ,316.6 公里外线有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了。高雄的小港区目前在北陵路来到跟茂大街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这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北陵路跟茂大街口的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在台南永康也接获在永康的中正南路242号前面有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至于稍早所提到在高雄前镇的中华五路跟时代大道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平和南路，就在小港国中正门的地方，车祸的状况都还在持续等待处理。经过事故路段路口，帮我们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通过咯。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22，多数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时间都已经吃完了午餐。那有些时候呢，可能民众吃的是便当，吃完便当之后呢，下班回家却有些肠胃道不舒服的状况。问题可能不是便当哦，而是保存的方式啊。最令人担心的是上午10点。做好便当放在室温，然后放到下午1-2点才吃。事实上呢，便当离开安全温度之后，放在室温最好不要超过2小时。高温超过32度的时候呢，更不要超过1小时，避免食物中毒的风险啊。那夏天呢，选购便当要优先挑选那种现点现做的，热食摸起来要明显烫手的。而且呢，如果能够全程的冷藏低于4度的冷食，这一个也是一项的选项啊，避免购买的时候呢，摸起来只是温温的那种便当。那便当是不是安全呢？关键不是在于有没有装盒，而是它有没有持续热的够热，冷的够冷哈，在这样的一个保存温度。夏天包好的便当风险在哪里呢？就是饭菜一旦装进饭盒，它们就会形成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那发热的饭菜叠在一起，中心温度呢可能长时间停留在20到50度的之间，那刚好是最适合细菌生长的一个危险温度带。那所以当饭盒盖上之后，加上水蒸气会凝结，增加的湿度就更有利于细菌的繁殖。那很多便当呢，可能都是提前几个小时来制作，所以没有适当的保温，比如说高于60度，或者是冷藏低于4度。这个风险就更大。那临床最担心的是呢，上午做好的便当就一直放在室温贩卖，到下午1-2点才刚好被消费者买到了，准备要吃进肚子里面去。那事实上呢，依据食品安全原则，室温大概在25到35度，熟食放置的时间就不能超过2小时。那如果环境温度超过32度，最好1小时之内就应该要把这个便当给卖掉，或者是改为冷藏保存。那如果上午10点做好便当就一直放在桌上来贩卖，到下午呢已经放了大概有三

个小时以上，这个食物中毒风险呢会大幅提高哈，尤其是饭、肉、蛋跟卤汁这些富含水分跟营养的食材更容易滋生细菌的哈，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买便当的时候要能够确认它是制作的时间不是已经放了很久哈，那如果不是摸起来还会烫手的，就宁可去选择那种冷藏的便当再来做加热啊，这也是一个选项提供给大家咯。每天吃要吃的营养，也要吃的健康，而且更要吃的安全。一点过25分，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国道3号北上，在过了田寮交流道，指标在369.3公里，有狗狗呢出现在路间走来走去哦，请您注意。在高雄小港区的北陵路跟茂大街口，稍早提到有事故发生，而此刻在冈山区的竹围路200号前面也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都请您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再麻烦通知警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当地时间下午4:27左右发生规模 7.1 强震。消防署晚间表示，待外交部接获日本需协助救灾讯息，将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特种搜救队和轮值县市已完成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根据日本官方最新统计，截至29号上午，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及失联，灾区持续进行搜救、灾情清查及安置作业。地震发生后，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立即指示消防署完成搜救队准备，随时待命支援。消防署表示，第一时间已向日本交流协会及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达关切，并完成特种搜救队以及本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的台南市、嘉义县与新竹市消防局准备作业，全面盘点人力、搜救装备、医疗器材及后勤支援能量。消防署指出，若外交部接获日方提出协助救灾需求，将立即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投入搜救及灾害应变工作，展现台湾投入国际人道救援、协助友邦及邻国救灾的能力与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6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两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行迹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4: 金小姐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6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旗定区一名男子机车车牌被吊扣，仅挂上门牌，企图鱼目混珠，不过还是被眼尖的远警发现，警方还查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送办。记者石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定分驻所所长邱善明、警员李俊毅巡逻行经茄定区茄定路二段，发现一名男子骑的机车车牌怪怪的，仔细一看竟然是住家门牌，立即上前盘查。46岁苏姓男子神情紧张的坦诚曾施用毒品，茄定分驻所副所长蔡宗林说，
6: 盘查时苏男神情紧张，坦诚吸毒，经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警方查出他因无照驾驶遭吊扣牌照，为躲避查缉竟异想天开，拿住家门牌当车牌悬挂车尾，企图鱼目混珠。
5: 全案警询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车单举发，查扣车辆，并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湖内警分局呼吁，毒驾及无照驾驶都属高风险违规行为，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无照驾驶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守护民众安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暑假最热血的事，不是飙车或接触毒品，而是和朋友一起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不过提醒你，太阳这么大，别假装若无其事哦，记得注意防晒，并且随时补充水分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阳光晒进了教室，只见弹出了心事。
1: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2: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1: 这是诈骗。
2: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1: 小心变猪仔。
3: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1: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2: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4: Oh no！
1: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这是来自 Olly Murs 所带来的 Die of a Broken Heart。 1:40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顺二路来到跟民族一路交汇的路口是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的哈。那另外在高雄冈山区的竹围路在200号前面持续有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当中，利用国道3号北上的朋友要注意，过了田寮交流道可能会看到狗狗出现在你的这个附近，有狗狗呢刚刚在路间散步，不晓得现在走到哪里去了。在国三北上田寮这一带的朋友要留心注意。那至于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状况要来帮我们做补充更新或更正，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拨通之后别忘了按个5。

0: 就是 Billy 本人哈，就是来自 Billy 所带来的 Billy 咖喱咖喱，还一点过45分。
1: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0: 你的工作是要一直久坐盯着电脑，或者是要去做一些事情？在整个作业流程当中，坐得很久，站着很久，姿势都没有在做变化的吗？啊，不管是久坐或久站，啊，都不要让你的屁股觉得累，因为呢，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几乎离不开久坐跟久站，不是站就是坐嘛。那当我们维持同一个姿势，或者是低头滑手机的时候，身体不只有是肌肉疲劳而已哦。在肌肉层面，我们的臀大肌跟盆底肌群长期的紧绷或无力，很容易会造成酸痛。那在血管层面，直肠肛门部位静脉回流受阻，静脉从淤血扩张就可能形成了痔疮。那当您发现屁股除了感觉有点酸痛，还伴随了肿胀、瘙痒，甚至排便的时候见红，要注意哦，身体已经在提出抗议了。所以避免长时间驼背或者是翘腿的坐姿，在坐的时候呢，保持我们的骨盆要正位啊，可以搭配中空痔疮减压坐垫来降低肛门的压力。那每天呢，花个5到10分钟做做桥式啊、猫牛式，骨盆的前后倾啊，帮助我们的盆底肌群放松跟血液的回流。那内在调理也很重要哈，要多摄取膳食纤维，保持足够的水分，避免便秘跟过度用力排便，从根本呢来减少负压。好，这个滑手机呢害你的屁股很疲惫，有可能呢导致痔疮上升哈，所以呢像是我们的职业驾驶，坐在驾驶座上面的时间也是非常长的。之所以呢常常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会有所谓的服务区，就是进去让你除了这个提提神之外哈，就是让你活络一下你的筋骨啊，千万不要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哈，也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了。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成功二路跟扩建路交汇路口几乎有事故发生啊，请多注意在前镇的成功二路跟扩建路交汇路口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请您要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下。游来游去在问说到底多久的时间才算久，一般来讲呢避免维持2到3个小时姿势都不变动，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时间是1:48，我是杨静，陪伴你在景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要补充要更新，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都可以把讯息给传递进来。那别忘了在拨通的时候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来自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歌曲 Hey Girl。

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过田寮之后，有一只狗狗出现在高速公路上面，不过后续南区交通中心告诉我们并没有看见哈，这个狗狗已经幡然悔悟啊，自己离开了高速公路这个危险的地方。1:52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专家箱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218.2 公里过了草屯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 6.6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33公里大甲前有掉落物，台七16线西向 20.5 到16公里普兴前到普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筒子轮胎皮。

这是来自西城男孩所带来的 Uptown Girl。 2:20，台八八东向的凤山往大寮沿线车流量大哦，请您多加注意了。那另外呢，目前在台南市北区接获在长荣路5段410号前面有车祸发生啊，台南北区长荣路上，请您注意在长荣路5段410号前面有车祸的状况。另外，在高雄的前进区中华三路跟五福三路交汇路口的事故，同样也在等待处理当中。通过事故路段路口，帮我们注意彼此安全。来自周杰伦的《印第安老斑鸠》，有路况通报情况。0800-000-123，别忘了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目前在台八八东向的凤山往大寮啊，因为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会占用到外侧跟路肩，也因此呢，在东向的凤山往大寮沿线的车行速度会受到影响啊。特别请您在利用这个路段要留心注意，提前变换车道，利用内侧来通过啊。移动性工程呢，目前在往大寮方向占用了外侧跟路肩，持续的往东在移动当中，留心注意了。稍后的两点半，准备收听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规模 7.1 强震，造成多处灾情以及人员的伤亡。与熊本缔结共同好友城市的高雄第一时间表达关心，若熊本有需要，高雄将会立即的提供搜救及重建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后，高雄市政府随即掌握灾情。市长陈其迈除了向熊本表达慰问，也表示高雄与熊本长期维持友好交流，若日方提出协助需求，高雄市将会全力支援，包含派遣特种搜救队投入救援，并提供后续灾后重建等必要的资源，协助灾区尽快的恢复生活。
2: 那在第一时间，高雄市政府就跟木村知事跟大西市长取得联络，那也迅速的了解初步的一些灾情。那但是因为地震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延迟性的一些灾害，那所以我们也向知事跟市长两位表达慰问，那希望说如果有任何的需要，那高雄市的不管是特搜队或者是其他相关的救援的工作，那我们一定会迅速的来配合两个城市的救灾跟重建的工作。
1: 消防局表示，地震过后仍可能发生余震及其他延迟性的灾害，因此高雄特搜队已完成各项装备、人员及救援能量准备，随时配合中央调度出勤。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55岁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差点损失了138万元，所幸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这是假网拍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此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4: 可以，那你是买什么东西 ？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3: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原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

0: 免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长辈搭车更方便了，高雄市政府持续优化敬老服务，8月1号起扩大敬老卡、博爱卡、Mango 月票续购据点，只要到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或旗山转运站，就能够轻松的完成续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过去敬老卡、博爱卡续购 Mingo 月票只能到区公所或社会局办理。8月1号起新增高雄捷运全线各站及旗山转运站提供续购服务。民众完成 Mingo 绑卡后，携带身份证、敬老卡或博爱卡及 Mingo 月票卡即可就近办理。社会局老福科科长陈威凤说，
2: 8月1日起高雄市敬老卡及博爱卡新增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及旗山转运站提供 Mingo 月票续购服务。高雄市政府希望让长辈及身心障碍朋友不用再特地跑到区公所，就能在搭车时顺便完成续购。未来也会持续扩大社福点数的应用，提供更多元便利的敬老服务。
1: 另外，社会局也将在凯旋、美丽岛、凹子底、冈山高一、文化中心及大东等六座捷运站设置咨询服务台，协助长辈注册 Mingo 会员及提供相关的服务。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5: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6: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7: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6: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 Elastoya 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7: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5: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6: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1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请交控中心的柯嘉平帮我们来会诊最新的路况。嘉平，喂，你好，麻烦帮我们来会诊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谢谢啊。杨
2: 静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北上386.9到386公里，在斜张桥的这个路段哦，内侧车道现在是有桥梁维护的工程正在进行。而在国三南下353.7到356.1公里，关庙出口前的路段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边坡的施工。那最后国三南下377.6到378.8公里。在靠近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外侧车道现在也是有施工作业在进行中。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目前啊是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分别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这个礼拜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

0: 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感谢嘉平帮我们所做的整理啊。目前呢，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道大发，应该也是因为移动性工程已经移动到这个区间，所以呢，在大寮往大发是车多不好走的啊。那么在国道十号西行的自由路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谢谢草芽人告诉我们这个讯息。另外他也说，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来到翠华路出口，同样呢也是车多下不去的。国道一号目前北上的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说是在潮化线上有连接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就是在国一北上的363哦，顶金系统之前潮化线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发生。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斜张桥387到386目前封闭内线进行桥梁的维护工程。南下的国道三号在准备要进入中寮隧道之前377到379封闭了外线车道，所正在进行的是护栏工程，也请您多加留心。再次提醒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3公里，在靠近顶金系统路段的潮化线上有连接车跟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务必小心来通过。2:45

就是来自 Lady Gaga 所带来的 Hold My Hand， 2点48分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流量大哦，台88东向的大寮往大发要有车多的心理准备。那目前呢，国道10号西行的自由路出口有排队的状况，那一路呢往西在衔接到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要在翠华路出口来离开快速道路的朋友，同样请您留心哈，有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持续当中。那在其他的路段部分呢，请您注意国道3号南下在靠近关庙交流道附近路段353到356目前封闭的外侧正在进行边坡的维护作业哦。南下的朋友呢，在接近关庙我们先变换车道哈，避开外侧，外线目前处于封闭状态，利用中内线小心来通过，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工程人员还有你自己的安全哦。谢谢大家。

接连两首歌就是来自苏明渊的《给那吉贵料喝酒喝》，还有现在所听到的曾伟忠《恰里边爱哇》。2:56，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啊。台南市南区的大成路二段跟金华路一段交汇路口有车祸正在等待处理。高雄的燕巢区在安昭路1090号前面，在一家机具工厂前有车祸正在等待处理当中，注意彼此安全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苗栗到铜锣，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顶金系统前，槽化线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二线西向16公里过三支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 23.3 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路间有保特瓶散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2: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出席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1: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1.5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2.5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3: 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却因为我们赶不到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需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

0: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要能够彻底能够快速的或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建言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1: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2: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六个 GW、OK 六 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那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的。
1: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这是来自魏佳莹的歌曲《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三点过十二分，天天九三一进入了第三个小时。先前台八八在万丹的西行入口匝道上面所出现的那个汽车零件呢，已经排除了，捡走可以安心来通过。那另外呢，台一线省道在屏东往高雄方向，在高屏大桥准备要下桥的路段哦，特别小心哦，说是有铁制品出现。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在顶金系统槽化线上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还有状况，再随时帮忙补充提供。像是目前在国道十号东向的仁武出口啊，就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如果你在国十往东准备要在仁武交流道来离开高速公路，得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啊，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保障彼此的用路安全。三点过十三分，来自文慧如所带来的歌曲《还原》。我是杨静，在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三个小时午后时光。

来自文慧如带来的歌曲《还原》。有些状况呢不能够随便还原哦，像是国道三号北上，刚过了古坑系统，说看到一部小客车呢，企图要倒车下匝道啊。如果说发现自己误上了这个高速公路，重新规划动线就好了哈，千万不要在出口啊或者是入口，在这个地方倒车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利用台一线省道从屏东往高雄的朋友，如果会利用到高屏大桥，那请您注意在往高雄方向的高屏大桥下桥路段有铁制品，在国石西向的自由路出口有排队状况，一路往西接往高雄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同样在西行的翠华路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啊，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了。这是来自 Callum Scott 所带来的歌曲 You Are The Reason， 3:18。

曾佩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在高雄燕巢区的中安路跟安南二路的交汇路口传出有事故发生哦，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现场就在燕巢的中安路跟安南二路交汇路口等待处理，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多加的小心注意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22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七大收盘跌点。指数则勉力守住40000点，收在40039点，成交量1.0835亿元。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拘提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十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150万元交保，4名员工申押。

0: 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全案缘起于新北检侦办一起征信社跟监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招信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已依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检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十七路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赵男等十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检方经漏眼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四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申押，其余被告则以5万到100万元不等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应该做好防晒准备。记者杨欣报道。
2: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因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3: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只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
2: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弘扬传统孝道美德，彰化县政府选出23位孝信楷模表扬，其中最年长的为69岁，悉心照料101岁的仁瑞母亲，体现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付出与陪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115年彰化县23位孝行楷模，涵盖各个年龄层和多元家庭背景，其中年纪最轻的年仅17岁，就读大德商工的何芳心，在努力学业之余，也勇于协助分担家务，成为父亲持家的坚实后盾。而年纪最长的是69岁方圆乡民代表陈国，以身作则，公务繁忙之余，仍实践孝道，悉心侍奉母亲。陈国先生说，
5: 现在很荣幸很高兴可以当有一个妈妈能够友好，这是我特地骄傲的。
6: 他妈妈现在
5: 101岁，一家就友好，他好多儿子，重点是说以后我带他，以后我带座位，从我27岁到现在都一直跟我在一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4: 县府民政处表示，孝道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事迹，更多时候是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不中断的付出和陪伴。行孝也重在及时，不论是时间地点，哪怕只是微小的贴心举动，都是尊亲崇孝的最佳体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
9: 耶，奇经风筝节我来啦。
8: 2026奇经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奇经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10: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9: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0: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1: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奇经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2: 活动期间更串联奇经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0: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奇经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4: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5: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3: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5: 什么消息啊？
3: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4: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3: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6: 是啊，
5: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3: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4: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3: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7: 好啊。
4: 诶，那交通怎么办啊？
3: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5: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39，在高雄桥头区的成功路28号，也就是成功路在靠近站前街那附近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啊，请在桥头区的朋友利用成功路呢多加的留心注意，有事故发生在成功路28号前面，事故的状况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哦。

就是来自 Tyson Yoshi 跟娄俊硕所带来的 Just Break Up， 3:43了。目前在高雄的新兴区接获说，在大同一路，就在大同医院急诊室前面呢有事故发生。那么稍早在高雄燕巢区的中安路跟安南二路交汇路口，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准备要通过的朋友呢多加留心。当然状况如果排除的话，帮我们做一下路况的更新啊。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

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在高雄的新兴区，目前大同一路在急诊室前面有事故发生啊。那另外呢，高雄大寮区的立德路601号前面，也就是在立德路靠近信义路，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注意了。

就是来自日本的一个组合叫 Yoasobi 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或许。山顶过55分，台南安定区的西港大桥，在往西港方向的路中央停了一部故障的游览车，利用往西港方向的西港大桥，朋友们请多加的留心注意，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由路况再随时通报警广，稍后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平安，明天的下午1点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到24.5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到台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北上

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南下 9.3 公里蓬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9公里过大安一交流道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台14甲线双向31公里五岭路段游览车抛锚，台64线东向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目前后方回堵 2.4 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4，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首先要来提醒的是呢，在台南市的安定区西港大桥往西港的方向，现在在中间车道有一台故障的游览车停放，现场还在等待处理当中。来到了西港大桥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加的留心注意，在西港大桥往西港的方向，现在呢有一台故障的游览车暂时的停放在中间的车道，现场还在等待处理。另外是稍早之前的调路状况了，先前说在台一线的北上方向啊，在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下桥处有一个铁制品掉落，现场呢也是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而另外在高雄市区有发生了几起的交通事故，其中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在瑞隆路跟瑞福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翠亨北路跟镇海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前镇的瑞隆路跟瑞福路口，以及在翠亨北路跟镇海路口，都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当中。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左营大路338号靠近皮子头街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事故的通知。那驾驶朋友，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在随时来拨打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做后续的提醒。节目当中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 Cindy 王心凌所演唱的《睫毛弯弯》。

来自王心凌所演唱的《睫毛弯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跟辅仁路口，现在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号志呢通通都还是停电的。这边号志停电呢预计会持续到等一下的傍晚五点钟，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行经到苓雅区中正一路跟辅仁路口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来多加的留心注意，这里呢直到等一下的傍晚五点钟为止，号志灯呢都会是暂时的停电，请务必要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二路四号靠近市权路的交叉路口，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靠近市权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另外如果你现在准备利用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通通都是车多，大概只有30到50公里的平均车速。来自周董周杰伦《本草纲目》。

来自周董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本草纲目》。最近天气相当的炎热，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呢有没有听过一个中医的说法哦，叫做阴暑。那这个阴就是阴天的阴，暑就是暑假的暑。那阴暑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就是在我们流汗之后呢，马上呢就一直吹冷气，长时间的待在了冷气房里面，或者是因为炎炎夏日，所以呢一口气的吃了太多冰凉的食物，导致说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有很多的热气跟湿气都是没有办法散发出去的，所导致的外冷内热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在这样子一个阴暑的状况之下呢，当下哦，可能你就是因为很热嘛，所以跑到冷气房里面，当下可能会觉得说还蛮舒服的，就是比较有散热的感觉。但是呢在过了一阵子之后，可能就会开始出现了像是头重脚轻啦，肩颈僵硬啦，肠胃不适，甚至呢是有一些类似感冒的症状。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中医所常常提到的这个阴暑的症状呢就是发生了。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天气非常的炎热，但是呢要怎么样让身体呢比较散热，其实还是有一些方式的。像是呢中医师就会建议大家说，其实夏天并不是说完全的不能够吹冷气，主要的是希望说让大家的身体不要像是在洗三温暖一样哦。因为呢如果说你让身体一下子忽冷忽热的话，其实有时候紧张洗被康紧，有时候呢身体真的是会受不了。所以呢中医师会建议大家说，冷气的温度呢其实最好呢就是设定在26到27度，然后再加上循环扇，让整个室内的温度呢是比较可以中和一点点。然后呢再来就是流汗之后呢，最好是先把汗给擦干之后再来进入冷气房，以免呢可能会出现着凉的状况。还有

0: 像是炎炎夏日嘛，大家喜欢喝饮料，那当然啦，偶尔呢喝个几杯解解渴、解解暑气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呢一口气喝太多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脾胃可能就会开始呢出现一些抗议的状况哦，可能肠胃呢就会出现不太舒服的状况。好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虽然说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但是呢我们在要吹冷气啦，要喝一些冰冷的饮料的时候呢，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哦，以免说想要来解暑，结果呢反倒呢是出现了这样子一个阴暑的状况，反倒呢让身体呢是呈现了一个不舒服的情形。那所以呢提醒大家，在炎炎夏日还是要来多加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好的，感谢雷一次驾驶朋友回报说呢，现在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0公里，南下在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狗狗误闯上来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指标在370公里，有一只小狗狗误闯上来。以及在台十九线北上靠近新吉工业区，说在往海寮的方向，中外线车道有发生汽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安定区，在西港大桥往西港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一台故障的游览车还在等待处理。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德昌路209号，也就是靠近牙河一街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多多留心。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 SHE 所演唱的《半糖主义》，中山高北上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准备要汇往国道8号的地方，驾驶朋友说，在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经过再多多小心了。在中山高北上的316公里，也就是在台南系统准备呢要来汇往国道8号的地方，在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另外，在国道3号的南下指标370公里，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小狗沟误闯的状况一样还在等待处理当中，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呢是要多加小心了。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田寮交流道，先前呢有传出有小狗误闯的状况，说是在指标370公里的内侧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多多的留心。而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兴二路252号靠近中山二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

上午的4:28听到的歌曲 Queen 在中山高的北上234.3，说在湖尾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以及在北上的316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准备要汇进国道八号的地方，在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两个在中山高掉落的状况通通都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另外是先前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台19线北上靠近星级工业区往海寮的方向，有发生了汽车跟机车的事故，占用了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在台19线北上靠近星级工业区这边是要往海寮的方向，在中外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

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心二路靠近中山二路的交叉路口呢，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在前镇的德昌路靠近牙和一街的交叉路口，前进区在光复一街靠近自强二路的交汇路口，交通事故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经过的驾驶朋友呢，也是再来多加的小心，也帮忙注意一下现场处理人员的安全。等一下4:30过后，准备一起来关心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造成13人罹难，避难人数接近1万人。在熊本设厂的台积电考虑后续余震风险，正在新建中的熊本二厂将暂停部分工程。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熊本县内有多家半导体及制造业厂房，除台积电熊本厂外，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营运均受到冲击，恐怕会进一步影响半导体产能与供货时程。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六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规避法规。北检搜索约谈后，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至2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141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为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十多件，每件十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再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海营造取得标案。检联调查，利海营造依规定需减负三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

0: 但工程最后全由李海营造成烂，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八人，经检察官娄烨复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梁姓女车手面交取款100万元后遭埋伏员警逮捕，女子一度企图删除手机资料灭证，警方仍依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打诈小组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辖内民众疑似遇到假投资诈骗，立即深入追查，并主动联系被害人侯姓妇人。侯姓妇人坦承，网路投资虚拟货币，以为可以高获利，已经三度面交，最近还要再交付100万元。前镇分局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3: 警方掌握面交时间地点后，立即规划查缉勤务。”待换血与被害人完成面交瞬间，立即上前实施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查缉过程中，警方都还来不及询问任何案情，女车手便急忙表示自己不是诈欺。
4: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证件，警察哦，来，不要拿任何东西。
5: 哎，我都还没讲，你就知道说你是诈骗。
2: 女车手又试图拿回遭警方控制的手机，疑似意图删除相关资料灭证，还说自己不知情。警方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社户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定于父亲节前夕，在同综合医院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记者陈依琳报道。
6: 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7: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6: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3，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8: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6: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武器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王品祥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9: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清晨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西半部以及东半部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外出活动前往山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大概32至33度，西半部普遍达到33至35度，内陆区域可能会再更高一些。白天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的时候距离台湾还有5040公里，未来持续先会以西北西的方向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吕明宗编辑，赖于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

0: 大野狼却变成主角？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1: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2: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0: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1: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0: 哎呀呀，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3: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4: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1: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0，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分台 FM931，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现在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63.2公里，这里呢是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有发生了5部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来到这边的驾驶朋友，麻烦呢要多加的留心了。在中山高南下的363.2公里，说在顶金系统的这个入口匝道呢，有发生了5部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请多多的小心。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建国营路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翠华路的出口，现在呢是有排队的状况了。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现在呢是呈现车多排队。以及在大众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国道10号西上的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沿线的周边路段现在通通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

口，这里呢也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在下来之后，大中一路往西，往民族路的方向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多。而在高雄市的大寮区捷西路300号，这边是在高雄捷运大寮机场的前面，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现场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至于先前说在台一线的北上方向，在高屏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在下桥处所掉落的这个铁制品，就在刚刚已经捡走排出，这里现在可以放心的来通过。

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呢，指标是在 363.2 公里，也就是在顶金系统的入口匝道这边有发生了五部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场看起来呢，主要是占用到了左侧的车道，在南下的 363.2 公里，也就是在顶金系统的入口匝道，现在呢在左侧的车道这里有发生了多部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现场看起来正在进行处理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留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如果说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

0: 警讯提醒，在中山高南下的363.2公里，也就是在顶金系统的入口匝道，在左侧的车道这里呢，有发生了一起追撞事故。现场呢是有5部小客车，再加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而这起事故除了占用到南下顶金系统入口的左侧车道之外呢，还有占用到部分的主线路段的外侧车道哦。所以来到南下顶金系统路段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务必要来多加的小心留意。而现在在国道10号的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而另外，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之后，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的出口沿线，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也是麻烦大家再来多加的小心。另外，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台南系统要准备汇入国道8号的外侧车道所掉落的大型轮胎皮，现在呢，通通都是已经检索排除，这里都是可以放心通过的。
1: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3: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1: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公阿公，你看这张照片，你小时候玩的阿飘和弹珠到底要怎么玩啊？
5: 小明啊，你这就不懂了吧，这可是阿公当年的绝活，走，阿公带你去现场玩。真的？
4: 去哪里玩？
5: 嘿嘿，我们去高雄展览馆，听说今年有举办专门给我们祖孙的嘉年华哦。
6: 没错，高雄市115年祖孙同乐世代共学祖父母节庆祝暨幸福闯关嘉年华现在开始报名咯。今年的祖父母节邀请您带着家人一起来同乐，现场不仅有复古童玩闯关、祖孙故事分享，还有丰富的好礼等着大家，让祖孙一起玩游戏，创造最珍贵的幸福时光。活动时间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0点，活动地点就在高雄展览馆，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请立刻上网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报名。
7: 祖孙同乐，幸福相伴，我们在高雄展览馆等你哦。
6: 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听到歌曲蓝颜色领千娜所演唱的那也安呢，再次提醒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而驾驶朋友提到说，现在在国十往东民族路的入口受到了事故影响，已经开始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形。

真来自李千娜所演唱的《那诶安呢》，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主要呢是占用到入口匝道的左侧车道，另外呢包括在主线路段的部分外侧车道，也是有被这一起事故给占用到，所以呢来到了南下顶金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而此外呢，现在在国十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通通呢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还有在国十往西，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来到了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的出口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国十往东民族路的入口，现在呢也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了。在国道十号东向的民族路的入口，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包括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大中二路跟文字路的交叉路口，要往国道的入口方向，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准备利用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呢，现在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的出口，这边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而另外包括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路段，现在也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再次提醒哦，包括呢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路段，还有包括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高雄市的路

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请大家经过都再多多的小心。那等一下呢，在歌曲声当中的五点钟，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听的 Area。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玉。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30公里，南下 363.2 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五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细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其中在东向顶金系统入口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 114.5 公里东澳派出所前有大货车故障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对，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1: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2: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四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四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0: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2: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阻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0: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0: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4: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5: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4: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5: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0: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4: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5，继续回到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陆续的是发生了几起的交通事故，来依序的跟大家做提醒。首先来看到的还是在中山高的南下，在顶进系统的入口匝道，这里有发生了5部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场呢，除了说有占用到入口匝道的左侧车道之外，还有占用到部分主线路段的外侧车道，现场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你下班时间预计会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那除了在国道一号上面有交通事故之外，现在在国道十号西向的2.5公里，也就是在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有发生了3部小客车以及一台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呢，是占用到了现场的全线车道哦，导致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呢，提前帮我们先来改道行驶。再次提醒，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是2.5公里，也就是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地方，现在呢有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以及一台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现场，驾驶朋友说占用到了全线的车道，导致后方通通都是回堵的状况，再次请大家来

斟酌行车的路线。而另外呢，还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国道八号东向的 0.5 公里，也就是在东向从台南端上来之后，有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侧的车道。再次提醒哦，在国道八号东向的 0.5 公里，从台南端上来之后，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以上三起发生在国道上面的交通事故，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而另外，现在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还有包括在西向过了仁武之后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的出口，通通呢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后续很快的补充。我们刚好提到说，在国道十号西上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当时呢，驾驶朋友是说，这个事故点占用了现场的全线车道。但是目前从及时的影像上看起来呢，外侧车道呢是可以来通行的，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不过这边车子相当相当的多，请大家还是要来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了。再次提醒，在国十往西指标呢，大概是在 2.5 公里左右，也就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现场呢，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请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喽。

上午的5:13，来自邰正宵所演唱的经典作品《找一个字代替》。时间来到5:14，如果说你下班时间准备来到鼎金系统周边的驾驶朋友，现在呢可能都要来多加的斟酌一下了。主要呢是因为在国道1号跟国道10号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所以呢连带的影响到了周边的行车速度。像是在中山高南下的鼎金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而另外包括在国十往西靠近鼎金系统的路段，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现场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呢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而目前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民族一路鼎金系统的周边路段，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而另外包括在左营的大中路，从自由路往民族路东向，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从天祥一路往北来到了大中路沿线，要往国道的入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是会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鼎金系统周边的驾驶朋友，那请你呢都要来注意一下，或许呢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了。目前交通事故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另外包括在国道8号东向的 0.5 公里，在台南端上来之后内侧车道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也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而其他的状况包括像是在左营的翠华路往南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大中二路跟文字路的交叉路口，要往国道入口的方向，也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受到了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事故的影响哦，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十往东民族路的入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回堵。那如果你是下班时间准备利用到台88的朋友呢，现在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还有在西向的大寮路段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鹿竹区的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沿线，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如果你准备利用到男子交流道的朋友呢，现在在男子区的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通通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以及在仁武区的城关路跟水管路的交叉路口，国道10号仁武交流道下方往西的方向呢，车型

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了。在仁武区的城关路跟水管路口，这里呢是在国道十号的仁武交流道下方往西的方向，沿线车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另外也有朋友反映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369.5公里，在南下的田寮交流道路段，有一只狗狗不动了，那它所占用的是内线跟中间的车道。再次提醒哦，国道三号的南下现在在田寮交流道的路段指标是369.5公里，内线跟中间车道呢有一只狗狗不动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如果还有看到其他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那这边又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在中山高北上的342.6公里，北上342.6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三部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呢，占用了中间以及内侧的车道。再次提醒，北上呢，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指标342.6公里，现在中间跟内侧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呢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来自张清芳跟李记所演唱的经典作品《举棋不定》，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东向接国时往东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再转往中山高南下的出口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呢都是相当的缓慢，请大家务必再来发挥一下耐心。那另外呢，有关于在国道上面的几起交通事故，还是依序的来请驾驶朋友来做这个行车上的参考，其中包括在中山高往北指标 342.6 公里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发生三部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北上靠近高科指标 342.6 公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以及中间的车道，这里呢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另外是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先前所发生的多部车辆的事故，现场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 0.5 公里从台南端上来之后，内侧车道有发生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

那再来看到是在国道十号，在国道十号西上的 2.5 公里，也就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先前有发生了三部小客车以及一台拖板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那根据了这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是说，现场呢占用了内侧以及外侧还有府内的车道，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 2.5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现在呢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所占用的是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府内车道，后方通通都是车多回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斜张桥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桥梁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以及在国三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在外侧车道是有设备维护的作业持续的在进行，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声当中5:30准备来关心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规模 7.1 强震，造成多处灾情及人员的伤亡。与熊本缔结共同好友城市的高雄第一时间表达关心，若熊本有需要，高雄将会立即的提供搜救及重建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后，高雄市政府随即掌握灾情。市长陈其迈除了向熊本表达慰问，也表示高雄与熊本长期维持友好交流，若日方提出协助需求，高雄市将会全力支援，包含派遣特种搜救队投入救援，并提供后续灾后重建等必要的资源，协助灾区尽快的恢复生活。
3: 那在第一时间，高雄市政府就跟木村知事跟大溪市长取得联络，那也迅速的了解初步的一些灾情。那但是因为地震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延迟性的一些灾害，那所以我们也向知事跟市长两位表达慰问，那希望说如果有任何的需要，那高雄市的不管是特搜队或者是其他相关的救援的工作，那我们一定会迅速的来配合两个城市的救灾跟重建的工作。
2: 消防局表示，地震过后仍可能发生余震及其他延迟性的灾害，因此高雄特搜队已完成各项装备、人员及救援能量准备，随时配合中央调度出勤。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高雄一名期许男子最近因为投资股票获利千万，没想到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所幸警员联手

0: 劝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辖内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2: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啊，大赚1300万元啊，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啊，更是一知半解。研判啊，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啊，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1: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3: 我没动力看钱，
4: 对，
3: 阿哥等等是，
4: 李阿三。
3: 你还
4: 挺好
3: 清楚，欢迎你啊，各出来对两卖，
4: 人家就重要。OK，
1: 人家人家要注意的，哎呀，谢谢了。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茄萣区一名男子机车车牌被吊扣，竟然挂上了门牌，企图鱼目混珠。不过还是被眼尖的远警发现，警方还查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萣分驻所所长邱善明、警员李俊毅巡逻行经茄萣区茄萣路二段，发现一名男子骑的机车车牌怪怪的，仔细一看竟然是住家门牌，立即上前盘查。46岁苏姓男子神情紧张的坦承曾试用毒品。茄萣分驻所副所长蔡宗林说：“
5: 盘查时，苏男神情紧张，坦承吸毒，经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警方查出他因无照驾驶遭吊扣牌照，为躲避查缉，竟异想天开，拿住家门牌当车牌，悬挂车尾，企图鱼目混珠。”
1: 全案警询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撤单举发，查扣车辆，并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湖内警分局呼吁，毒驾及无照驾驶都属高风险违规行为，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无照驾驶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守护民众安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雄市仁武警方拦查违规机车骑士，发现男子散发酒气，双腿还发抖，甚至在听到酒测值超标时，男子还吓到失禁。警方协助清洗及更换衣物后，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大华派出所警员陈宗豪、李伯伦巡逻行经鸟松区清华街和本昌巷口时，发现一部普众机车行经设有停车再开标志的交叉路口，不依规定停让，于是上前拦检。原警在查证身份过程中，敏锐察觉骑士61岁陈姓男子散发酒气。
6: 他说：“林上，
7: 我刚刚吃那个。”水果
6: 呢？就放在水果里。干嘛呢？味的米水果。
1: 警方现场实施酒测，
8: 0.25哈，
6: 0.25，拍谁？
8: 超过法定标准值哦。
1: 陈姓男子疑似太过紧张，当场拉肚子，场面一度尴尬。原警安抚男子情绪，再回派出所清洗，并提供干净的裤子更换。全案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警方也针对他行经设有停车再开标志的交叉路口，不依规定停让、酒后驾车等违规行为，依规定撤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91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一名刘姓男子接到户政事务所的电话，指出他的个资遭到了冒用，还涉及刑案。刘姓男子紧张的到派出所询问，这一问救了自己免于诈骗集团的陷阱。记者宋林的报道。
9: 这名年近60、家住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刘姓男子匆忙地跑进派出所，向原警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北市林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身份个资已经遭到冒用，而且涉嫌洗钱防治法，会将电话转接到警政机关，所以到派出所来求证真伪。组长黄唐义说，
10: 刘兰惊觉有异，马上挂断电话，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叙述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公务机关不会以私人电话打给民众，另外各行政机关互不相隶属，也无法直接转

0: 接电话，还好无财务损失。
1: 警方再次的强调，检警单位不会透过私人电话或者 LINE 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保密案件内容或者监管账户、交付款项以及提供相关证件等。民众如果接到可疑电话，请立刻拨打110或者165，或者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古山区爱河之心附近，有民众直击工人爬上二三楼高施工，却没有佩戴安全帽、安全带，也没有使用安全上下设备。画面曝光后引发热议，高雄市劳工局也已经派员前往调查，如果查证属实，最高可开罚新台币300万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从民众拍下的画面可以看到，施工人员直接攀爬到高处作业，身上没有任何的防罪措施，一旦失足后果不堪设想。劳工局指出，依照职业安全卫生法规定，雇主必须提供并督导劳工使用安全帽、安全带以及安全上下设备，避免发生坠落的意外。这起案件目前已由劳检处介入调查，若确认违规将会依法开罚。高雄市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3: 古山区某高速作业人员未使用安全上下设备，未佩戴安全帽及安全带等防止坠落的防护措施，雇主涉及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劳检处已经派员调查厘清中，如果查证属实，将处雇主50000至300万元罚锾。
2: 劳工局也提醒，雇主不能心存侥幸，高处作业一定要落实安全防护以及巡检，才能避免意外的发生，保障劳工的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朱瑞鼎来告诉大家。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水汽人多，午后南部地区山区有雷阵雨，南部地区的高温大概是在 35.2 到 36.1 度，低温 22.8 到 23.8 度。明天南部各地及澎湖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午后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高温33到34度，低温26到27度，白天的高温还是偏炎热，请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神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 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稍早在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63.2公里，也就是顶金系统入口这边呢，发生了多部车追撞的事故。虽然说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但是导致呢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南子来到顶金系统是车多的，国道十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呢从仁武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都车多拥塞，都还在消化当中。而国十西向呢就在这个事故塞车的路段呢又发生了一起交通

0: 事故，这是国十西行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据报有三部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哦，只剩下外线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目前国十西行从仁武到顶金系统是相当不好走的。那国十下方包括仁武区的城关水管路口，在国十仁武道到下方往西方向车子相当的多，所以导致周边的行进速度也受到了影响。来到左营三民地区哦，在大中路沿线也都是相当不好走的。像大中路呢，从博爱路到民族路，目前往东向方向，包括了大中文字路口、大中民族路口，往东要进入国道十号国道的入口，现在都是车多速缓。而三民区的民族一路，从天祥路到大中路北上哦，要右转大中路。或者是博爱三路以及文字路，都从曾子路到大中二路北上要右转大中路，车速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还有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衔接国十往东沿线来到顶金系统，现在也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都请驾驶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尤其现在是下班时间哦，所以市区道路如果您刚有听到刚刚的广播啊，刚好您会经过这些塞车路段的话，请您斟酌行车动线，最好是改道行驶。那除此之外呢，目前在高雄市区有一起交通事故哦，这边是在前镇的康宁街32号靠近冈山北街，目前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基于下班时间车辆大的地方，像台88线目前是西向的大寮路段，西向的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也都是车多，那再度提醒国十在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从仁武到顶金系统要转国一南下出口，通通也都还是大排长龙的，都要请家属朋友斟酌行车动线。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不好走。除此之外呢，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42.6公里靠近高科内侧跟中间车道也有一起三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总共3架1台车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所以国一北上呢，目前从冈山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高科不好走，那目前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的出口都是车多，南子区的南洋路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不好走，三民区的九如一路、林雅区的建国路、中正路就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现在也是车多，左营的大中一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翠华路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来到胜利路目前南下方向，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还有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请您注意。除此之外呢，特别提醒您哦，从7月29到30号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林雅区的武清三路从三多一路到武昌路之间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那在7月29号到30号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燕巢区的琼新路从安昭路到琼昭路之间也会进行路面改善工程，用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

0: 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前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仁德区民安路与德阳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侧多路段部分，目前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的东向，北区的中华北路路段、观海桥北侧至永华路南向，以及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复兴路往市区方向，那目前都是均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
2: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外快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上的5:51，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邀请曼云上线。Hello， 曼云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公园路、自由路以及复兴路段车多。那在民生路与瑞光路一段路口，还有广东路与大连路口，以及公园仁爱路口、自由复兴路口，还有中山胜利路口也都有车多的情形。那在连外道路的部分，台一线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以及台27线海丰街与台24线大连路双向沿线也是车多的情形。在潮州镇延平路段以及建基圆环周边道路，还有林洛乡中山路段也是有间歇性的车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驾驶，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屏东地区有3起交通事故传出，地点是在屏东市胜利路八方云集前，以及屏东市仁爱路94号在屏女高中附近，还有九如乡东宁路24巷47号。那以上车祸皆有人员受伤，那请驾驶人行经事故地点时

0: 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平上线。Hello， 嘉平你好。
1: 方宁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石西向 2.5 公里处，也就是在接近顶金系统出口的这个地方哦，现在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占用是国石西向 2.5 公里的内侧、外侧，还有部分的辅助车道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理。因为受这事故的影响，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仁武这个路段，那回堵车流已经有7到8公里之远，车行速度现在相当的缓慢，不好走。那如果是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请斟酌是否要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同时在国一北上342.6公里，在接近高科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哦，中间还有内侧车道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那占用是国一北上342.6公里的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理，回路车流已经有7公里之远，也就是说从国一北上从冈山交流道开始哦，一直到高科这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赶时间驾驶朋友，请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另外国三北上燕巢系统要往国石的出口处哦，现在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也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当心。而在国三南下377.6到378.8公里，在靠近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设备维护的工程在进行。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多加小心注意。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这个礼拜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0: 谢谢嘉平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感谢嘉平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来补充一下，在中山高北上的365.8公里，北上再过了高雄九如入口，现在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而另外在国石往东指标2.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一样的是在外侧路间有车辆故障的情形，两个有故障车的路段，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呢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回报。那等一下在歌曲声当中，晚上的6点，我们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黑水

天要吃什么？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不好走，南下 27.4 公里过山重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铝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 76.7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路肩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65.8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路肩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在 342.6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北上181公里过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212.5 公里到 212.4 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18公里过丰市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 2.2 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西向 2.5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以及内侧路间三部自小客车和拖板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7公里，省道部分台去四甲线南下牛埔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台64线西向

0: 点四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路面有烂泥巴。台七四线西向30.8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三角锥。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3: Ready go。
1: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4: 是土库施工。
5: Oh no。
4: 是高科联络道。
5: Oh no。
6: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1: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6: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1: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6:06，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节目当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跟国道十号各自呢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都还在处理，所以呢再加上现在是下班的时间，有出现了很多车多的路段。首先呢来提醒到的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2.5 公里，在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有发生了三部小客车以及一台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呢，现在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外侧车道以及部分的辅助车道，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而这个事故点后方回堵了将近9公里的车阵，已经呢是回堵到了燕巢路段了。现在在国十往西过了燕巢之后呢，来到了顶金系统，其中包括在仁武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通通都是车多回堵。那另外呢，在周边的平面路段哦，像是在左营区的大中路，在博爱三路往东来到了民族路沿线，包括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还有在大中二路跟文字路的交换路口，要往国道十号的入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速度相当的缓慢。以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民族一路往北，从天祥一路来到了大中路沿线，以及在博爱三路跟文森路口，在曾慈路往北来到了大中二路，要右转大中路沿线，现在呢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以及我们刚刚提到说，在国属往西仁武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通通都是车多回堵。那包括在仁武区的城关路跟水管路口，在国道十号仁武交流道下方的周边路段往西的方向，现在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相当的大。好了，所以呢，在国十往西指标 2.5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在呢导致呢不管是在国道的主线还是在周边的平面道路啊，通通都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下班时间呢预计会利用到这些地方的驾驶朋友，麻烦你一定要来再三的斟酌了。那除了在国道十号发生了这一起交通事故之外呢，现在在中山高北上指标 342.6 公里，北上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地方，也是有发生了三部小客车加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在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的事故，所占用到的是内线以及中间的车道。再次提醒哦，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指标 342.6 公里，现在呢在内线跟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后方说回堵了将近九公里的车阵了。北上从高科，从这个冈山啊，一路来到了高科沿线，通通呢都是车子相当相当的多。而包括呢在周边的路段，像是在冈山区的介寿东路，从冈彦路往冈山交流道的方向，还有包括在燕巢区的这个安昭路，要往冈山交流道沿线，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相当的缓慢。好啦，所以呢以上呢就是发生在分别是国道一号跟国道十号的交通事故，以及呢所影响到的一些周边的路段，来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再来做一些行车上的参考。此外呢，在高雄市的冈山区三民路跟民友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介寿东路靠近冈彦路口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高雄小港区金福路靠近康庄路口，前阵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都有收到事故的通知。以及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一路跟和平一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行经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路段，都麻烦你务必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再来给我们做后续的补充更新，0800-000-123 0800-000-3。而在电话接通之后，也请记得再来帮我们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歌曲《忽然之间》，持续提醒：中山高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指标342.6公里，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占用了内线跟中间车道，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回堵了将近9公里，北上从冈山过后呢，一路往前来到了高科沿线，通通都是车多，相当的不好走，甚至呢是已经有出现定点的状况。而另外在国属往西指标2.5公里，也就是靠近顶金系统的路段，这里呢也是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现场呢占用了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还有部分的辅助车道，现在后方呢是已经一路的回堵到了燕巢交流道的路段。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利用到国道的驾驶朋友呢，请尽量的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哦，先避开这一些周边的路段。而另外在中山高北上的365.8，说在过了高雄九如入口之后，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以及在国石往东指标2.2公里，国石东向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在外侧路间也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国石往西靠近顶金系统之前，说在中内线车道有一个掉落物等待处理。

那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之间哦，已经呢是呈现了定点的状况了。在北上的冈山来到了高科，基本上呢通通都是定点，走走停停哦。再次提醒，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尽量先帮我们来避开冈山到高科之间，因为呢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地方有发生了一起追撞的事故，现场持续占用内线跟中间车道，都是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另外包括在国道八号往西，从台南系统往新竹交流道这个方向，现在一样也是呈现车多，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

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呢，来到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呢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大概是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另外在国十往西的部分呢，主要呢是受到了靠近顶金系统路段所发生的这一起追撞事故的影响，现在呢在整个国十往西，从燕巢路段开始，一路来到了仁武，再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车子呢也都是相当的多。

0: 一样呢，也都是走走停停，甚至呢都是有定点下来的状况了。所以你是再次呼吁了，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有预计要利用国是往西从燕巢到顶金系统之间的驾驶朋友，请你再三的斟酌了，现在整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甚至是定点的状况，主要呢是因为在西向的 2.5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这个地方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还有部分的辅助车道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以及在中山高南下的 347.1 公里，在过了冈山地磅之后，驾驶朋友说在中间车道呢是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的，经过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小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八德二路靠近中山一路交叉路口，以及在中正三路跟开封路的交叉路口各自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以及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大顺三路的交叉路口，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大顺三路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晚上6:19，接下来送上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亏欠》。
1: 那些失望从不被理解，就像付出从不被看见，怎么擦也擦不掉的泪。你倒无所谓。

0: 怎样？23岁的爱情很敢。
1: 林自张震岳所演唱的《亏欠》，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42.6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所发生的这一起追撞事故，总算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但是后方回堵了将近11公里的车阵了。现在在整个北上的方向呢，基本上是从这个男子交流道过后，在北上从男子交流道开始，一路来到了高科交流道沿线，通通呢都还是速度相当的缓慢。虽然说先前的事故点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来消化。而另外包括在冈山的介寿东路，从冈彦路往冈山交流道沿线，以及在燕巢区的安昭路往冈山交流道，现在的车流量一样都还是相当的大。是在国道10号西向的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所发生的3部小客车以及拖板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目前主线车道呢是暂时的管制封闭，在进行拖吊的处理。再次提醒国师往西指标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呢主线车道是暂时的管制封闭，在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当中。而后方呢是一路的回堵到了燕巢交流道的路段了，后方呢一路都是回堵到了燕巢交流道，车子都是相当的多。那其中包括在国石往西仁武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一样都是呈现回堵的状况。而除了在主线路段车多之外呢，如果说你下班时间会行经到周边平面道路的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要来做好心理准备。像是在左营区的大中路，从博爱三路往民族路沿线，包括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大中二路跟文字路口，要往国道的入口方向，现在呢都是速度相当的缓慢。以及像是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往北，从天祥一路来到了大中路沿线，以及在博爱三路跟文字路口，在曾子路往大中二路准备右转大中路沿线，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在仁武的城关路跟水管路口，这边也是车子很多的。在仁武区的城关路跟水管路的交叉路口，国道10号仁武交流道下方的周边路段，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

位呢，现在又收到了一个新的状况，在中山高北上的 345.5 公里，北上在过了冈山地磅之后，有一台故障车正在拖吊处理当中，现场所占用的是中间的车道哦。在北上的 345.5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冈山地磅之后，现在在中间车道有一台故障车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以及在前镇区成功二路跟复兴三路的交叉路口，新兴区在七贤一路跟忠孝一路的交汇路口，而在苓雅区的中正二路跟上义街的交叉路口，也通通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留意。以及在三民区的决明路251号靠近明孝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最后送上来一次 Karen CC 所演唱的 My Love， 等一下在歌曲声当中晚上6:30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00来交棒给杨纯，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上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熊本强震酿成13人死亡，人多人失联，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救援。台股重挫，一度失守4万大关，中场下跌1564点，成史上第7大跌点。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京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日本熊本强震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超过了20小时，仍有民众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了4600人全力抢救。有罗纯的报道。
2: イオンモール熊本で発生した建物崩壊では3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
3: 熊本强震造成大规模灾情，熊本永旺商场还发生气爆意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商场内已经有3人死亡，仍有数人受困，正全力抢救。而对于商场发生憾事，永旺集团代表也出面道歉。
4: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3: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做好避难教育训练，永旺代表表示，疑似在人员撤离后有人折返回建筑物才酿成悲剧。除了永旺商场之外，八代职场烟囱倒塌现场还有多人失联，日本自卫队动员了4600人抢救，与时间赛跑。我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5: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3: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心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京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超过了2200点，4万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了1564点，成为史上第7大跌点，勉力守住了4万点大关。由淑燕报道。
6: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

0: 场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4%，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1: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0: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没有公平配售给投资人，借此获利6000万元的不法利益。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3: 检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独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在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一家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死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死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前年1月至今，民众到大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有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该遵守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的作用。林宇晨的报道。
4: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 62%。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5: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4: 台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赴陆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了3车连环撞的事故，造成3个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发现，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警讯之后，依公共危险和毒品罪嫌移送侦办。陈义林报道。
6: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里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奇表示，事故造成江姓与陈姓驾驶以及刘姓女子车上的7岁女童受伤，3人都被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所幸没有

0: 生命危险。
1: 经警方调查，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往大智路方向直行，撞击前方停等待转之自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自小客车。
0: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原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其余两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台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帮派分子因担心被黑吃黑，身上藏了四把枪械和多达68颗子弹。新北市土城警分局员警多日埋伏，见时机成熟，将他逮获，正向上溯源追查枪械和毒品来源。刘卫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林姓天道盟同心会成员涉嫌用枪自重，经和桃园市龟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长时间跟监搜证，确认犯罪事实后，前往犯嫌住所地下室停车场围捕。此时林姓犯嫌还有怀孕的同居女友步出电梯，警方随即向林姓犯嫌喊话，要求他放下武器配合执法，并表示会确保女友以及腹中胎儿安全，这才让他乖乖就范。侦查队长王洪祥指出，后续在犯嫌车上查扣改造霰弹枪以及手枪68颗各式子弹及 50.3 公克伊托米酯粉末，
4: 并于其车内查获责物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请侦办。
3: 据了解，林姓犯嫌遭逮后供称枪支是朋友寄放，毒品则为自用，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刨根彻查枪毒来源。土城警分局也强调，任何以暴力、枪械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原警会秉持暴力零容忍、黑帮零纵容的坚定立场，绝不让不法势力有任何立足之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制侦大队查获了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热潮，在网络贩售仿冒的知名品牌电玩周边商品，出估侵权市值达到了3000多万。陈蕴涵的报道。
5: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制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6: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嫌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三丽鸥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5: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 0.05% 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了健保给付，预估可以加惠36万多人。尤若纯的报道。
7: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8: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 atropine 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7: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

0: 感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铁东部干线花莲到北埔之间，今天下午一点左右，因为电力异常，导致列车单线双向行驶，上下行列车因此延误。台铁目前已经派员抢修，预估晚上八点修复。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了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的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还有科技应变。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2: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先前在 347.1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10-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 18.6 以及19公里在福德隧道内分别有2起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都是占用外侧车道。继续往南，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阵当中，南下的 43.7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西向 2.5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发生三台小客车以及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封闭主线车道拖吊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燕巢路段，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金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国防部统合采购执行，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林宇晨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8月份将官继任受接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3: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

0: 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1: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即免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新型毒品伊多咪酯制作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关务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游淑燕的报道。
3: 丧尸烟弹横行，独家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关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咪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关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4: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3: 关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2岁女童被虐死之后，引发了儿虐跨辖区通报处理机制漏洞的疑虑。卫福部召开了重大儿虐案件检讨会，未来跨辖区案件将统一由幼童所在县市调查处理，并且回报给原来的管辖县市。有柔纯的报道。
5: 台中2岁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2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的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还是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的翻版，跨辖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已经召开重大儿虐会议检讨，并精进做法。
6: 我们新的做法是说，不用等 A 县市启动行政协助，就是人在地的县市就先去处理，但是他同时要告诉 A 县市说，哎，你有一个负责的案子在我的辖区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去看的结果，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会回报给你，这样子等于是让 B 县市多了一个主动权呐、
5: 除了管辖权的问题，检讨会议也要求强化社工敏感度教育训练。对于儿虐伤势研判，则要加强儿保医疗中心资源网络合作。另外，也精进脆弱家庭通报系统。现行只有儿虐通报系统能够附加档案照片，八月起，脆弱家庭通报系统也新增附加档案功能。卫福部也督导加强社工服务品质，未来抽查个案记录将常态化，并请外部专家学者给予指导。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南市安南区有明代的服务处遭人持球棒毁损，台南市警局第三分局立刻成立了专案小组追查，在2个小时之内就将4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施金凯报道。
7: 涉案男子疑似日前家人与邻居发生纠纷，寻求明代协助，处理结果不符合期待，酒后情绪失控，涉嫌持球棒毁损玻璃门。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发现现场大门玻璃遭砸毁，涉案人员已经离去。第三分局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2小时内将4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法侦办。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8: 安南区长和路明代服务处遭人毁损，经查本案系民众请托明代调解纠纷，因不满处理结果不符该民期待，酒后迷醉情绪失控，持球棒砸毁玻璃门。专案小组迅速追查，在2小时内将4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聚众强暴、胁迫及毁损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7: 第三分局表示，民众如有纠纷、有意见想表达，应循合法、理性方式处理，切勿以暴力或毁损方式解决问题。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有驾驶人在国道5

0: 号雪穗里面违规使用手机相关的影片在网络上流传。国道警察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处3000元罚锾，也呼吁行驶隧道时务必专心驾驶。罗家慧的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3000元罚锾处分。
2: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1: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了，并且分别命名乐乐和甜甜。两只小猫熊目前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亲近训练，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展场，让游客未来可以更方便观察小猫熊。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两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3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2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4: 去年9月园长就率了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顾，然后到去年12月再一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6月我们再一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护的对接。
3: 此次引进的两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两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引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两只小猫熊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的亲近训练，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小猫熊户外活动场，设置落地玻璃及多层次立体栖架，搭配木梯、绳梯及避暑小屋，让小猫熊能够攀爬躲藏，也方便游客从更开阔的角度观察。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花莲家福中心成立将届满60周年，今年透过展览回顾这60年来，累计在花莲协助超过14500名孩子自立成长的轨迹。花莲家福目前每年持续服务约3000个家庭还有儿少，未来将结合各界的力量，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与家庭。记者张涵的报道。
5: 花莲家福中心欢庆60周年，29号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生命故事分享、主题展览、音乐展演等系列活动。家福基金会执行长周大尧表示，花莲家福是全台第5个迈入60年的家福中心，服务范围涵盖全县13乡镇，透过在地据点深入社区，提供弱势家庭以及儿少所需协助，累计已经协助超过14500名的孩子自立成长，目前每年能持续服务约3000名家庭跟儿少。
6: 我们透过很多很多的方案，我们在这些年建立了新城、建立了吉安、有凤梨、有玉里的服务处，以及因应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我们成立了光复工作站，还有很多的社区据点，让我们花莲的每一个乡镇的孩子都能够无缝接轨，得到最适切的帮助，也就是符合家福基金会及各县市家福中心一直以来强调的，哪里有需要家福就在哪里。
5: 欢迎家福中心表示，60年来能够持续成长，仰赖福幼委员会、展爱队以及各界志工长期支持，感谢社会各界常年相挺，未来将持续肩负照顾弱势儿少跟家庭的事。

0: 命，让更多孩子获得适切的照顾跟成长机会。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乡村流行歌手艾拉兰利热门单曲《情定德州》在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连续15周夺下了冠军，

0: 景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7:02，我是塞兰雅，为你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4公里，过了内湖外路间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北上的229.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西螺路段外侧两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8.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回堵至南港，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8公里之间，往清水神冈路段内侧山路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部小客车跟拖板车事故，目前仅剩清扫作业占据中间跟内侧车道，那后方也是有回堵状况。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
1: 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喽。
2: 耶，奇经风筝节，我来啦！
0: 2026奇经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奇经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1: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2: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9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0: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奇经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1: 活动期间更串联奇经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2: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奇经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1: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3: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4: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1: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了，加入到7月26号，29了，不是26，7月29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哪些地方是塞车？有些什么样的状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麻烦呢嘉平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状况了。嘉平你好，晚安哦。杨
1: 晨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10号西向 2.5 公里，也就是接近警金系统出口的这个地方哦，稍早交通事故啊，现在还在处理中。那暂用是国十西向 2.5 公里的内侧还有外侧车道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只剩最外面的辅助车道可以走。那因为说这个事故的影响哦，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一路回堵到了仁武路段，那回堵车流依旧还是。

0: 有6到7公里之远，车型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那赶时间的驾驶朋友，请斟酌是否要提早更改你的行车动线，来避开这个拥塞路段。那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冈山到高科，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级系统要会国一南下的出口，这几个路段、也是维持车多车速偏慢的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那另外国三南下377.6到378.8公里，在靠近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外侧车道长期是有设备维护的工程在进行。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您要多加小心。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这个礼拜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今晚上非常感谢嘉平提供给大家在道路上的即时路况了。嘉平晚安哦，拜拜。
2: 拜拜。
1: 好，相信有很多驾驶朋友呢塞在车阵当中真的还蛮久一段时间。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啦，发生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 2.5 公里，就是要靠近到顶金系统这地方的三部车辆事故加上拖板车的事故，当时候已经造成后方回堵，到了仁武也好，到了燕巢也好，现在呢虽然说事故排除，但是呢仅剩辅助车道可以通过，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还在进行最后的清扫作业，所以才会导致后方的缓解车潮的这个段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缓解哦。如果说你真的有时间上的一些压力也好，建议大家呢现在先不要透过国三南下之后来汇往国十的方向。如果说你要来利用到顶金系统的话呢，肯定是会塞在车阵当中的。那假如说呢你现在目前正在国十的下方，不管是在燕巢也好或仁武也好，就建议你不要再上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的匝道了。好，在市区当中，刚有看到在高雄的冈山区华寿，这边是寿华路哦，高雄冈山区的寿华路，以及呢前进区的中山二路跟五福三路的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事故的消息。另外，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也来看看呢，还有哪些地方，除了国道十号西行方向真的很不好走，这边的话呢，就是从仁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真的是走走停停的哦，甚至有几乎是定点的状况。那在南下的部分的话，则是在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以及在国道八号这边，从新市到台南系统要汇往国一南下。那北上的话则是在冈山要往高科方向，这边都是呈现车流量相当大的哦。来到晚上这个时间点，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检查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并且呢要知道从哪个匝道口来出，出匝道口的话，也麻烦提前呢打好方向灯，切换到外线车道这边来排队做准备出匝道出口。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一下驾驶朋友，诶，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了。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来给你叶秉桓的喵有所属。

听到的是来自叶秉环，这 R&B 小王子啊、哦、所演唱的《喵有所属》。好，这边的听众朋友呢，塞在这车阵当中，真的一段时间了，很辛苦。那先提醒一下，如果说你塞在车阵当中，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或者是呢，可以耐心的来等待前方的队伍哦，依序的往前。这边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 2.5 公里，在靠近到顶金系统这地方，稍早发生了三部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交通事故的关系。虽然说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啦，但是后方呢几乎已经是回堵到了燕巢路段了齁。所以建议大家，假如说你正在国十那应该是国三南下哦，待会的话，如果说你要透过国十这边来汇往到顶金系统，那肯定是会影响到你的车流动线的。所以麻烦你呢，也许可以提前先下燕巢交流道这边来进行平面车道的改道作业。那如果说呢，你还在选择像稍早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就问我说呢，哎，我看到国十这地方哦，当时候是全线车道封闭的，要走国一好还是国三好呢？当时我就建议他走国一是最好的哈、哦。那另外的话，这个地方因为内线跟外线车道都还在进行事故后续的一些相关处理，只剩下了辅助车道这边可以通过，所以照理来说呢，可能还需要蛮长一段时间才能够缓解这边的车潮。建议大家，尤其在国十平面这地方，就先不要利用西行方向这边的燕巢也好，或仁武交流道也好，不要从这边再上来了，因为上来肯定呢也会卡在车阵当中。

0: 那也可能会耽误到你宝贵的时间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这支专线0800-000-123转五。那至于还有车流汇聚的地方，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的路段，也是在稍早的时候一起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后方回堵车流，目前都还在缓解当中。所以利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再到陆竹的朋友，留意一下呢，目前车流量还是呢有一点点大的哈。好，那紧接着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今天7月29号是什么样的日子呢？要来跟你聊聊有关于这个猫科动物，就是老虎了。今天是叫做全球老虎日哦。其实说到老虎，大家脑海当中可能浮现的是他们威风凛凛那种很霸气的模样，或者你看到狮子王之类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猫科动物里面，其实很多猫可能会比较害怕洗澡，但是老虎呢却是一个游泳高手。甚至我看了一下资料，他说有可能一游呢就可以游个好几公里的那一种哦。然后老虎身上的斑纹其实呢真的也蛮独特，很像是我们人类的指纹。对，老虎的斑纹呢很像是我们的指纹一样，就是每一只完全都长得不一样。而且这个纹算是条纹的话，也不是说只有印在毛上面，它们是连皮肤上面呢都跟毛发一模一样的那个黑斑纹哦。当然会有全球老虎日这天诞生，也是因为这一群美丽的森林之王，现在他们的处境还是相当的令人心疼的。过去这100多年来，因为人类的开垦，然后破坏了他们的栖息地，加上非法猎捕啊，所以野生老虎的数量大幅的缩减，甚至有一度是只剩下3000多只。这也是为什么呢，全球要特别发起了这个老虎日，希望可以唤醒大家对于生态保育的重要性了。

今天是来自 George Ezra 所演唱的 Anyone for You， 晚上7:24。好，同时今天还是要来关心一下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了，因为下午的这一场交通事故，三部小客车加拖板车，当时有造成了全线车道是呢封闭的，就像现在好了，也是一样是封闭中线跟外线，只剩下辅外车道这地方可以来进行使用而已哦。利用国道10号西行方向的 2.5 公里处，靠近顶金系统之前的这一起事故，虽然说排除，但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一样是占据了两线车道，剩下辅助车道可以慢慢的通过。后方回堵的车流，我刚刚看了一下 CCTV 呢，已经还是一样有稍微缓解了啦，但目前还在呢，塞在了国道10号西行方向7公里左右，等于说呢，后方还在缓解的是5、6公里的车潮，所以有刚刚看到了蛮多驾驶朋友呢，已经渐渐的在排队要下人五，想说再过人五的话呢，肯定可能还要花更多时间。那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提前先下燕巢交流道哦，这边来进行平面车道的改道了。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再麻烦你呢来通知警广啦。上了一整天班辛苦了，那如果说呢真的是觉得很疲惫，爱困度孤，不要硬盯了齁，国道上面记得利用一下我们的服务区啦。

来自林采欣的这首呢，还带点趣味俏皮的作品，叫做《猫》。晚上7:28了，刚刚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嘉辉哥哦，我收到你的语音讯息了。他说在国道10号的东向15.7公里，就是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一台故障车，他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之外，加上这路段又比较暗。

一点点，所以经过这里的话呢，哦，可能会不小心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哦。所以利用国时东向的朋友，在 15.7 就在过了燕巢之后的路间有台故障车抛锚了。那另外的话，在西行方向同时间还在处理这一起交通事故。我来看一下 CCTV 哦，这地方的话呢，还在处理当中，同样还是占据了两线车道，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过而已。在国时的西向这边，在靠近顶金系统前有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的进度的话，还是一样，我看一下 CCTV 哈、哦，好，有在渐渐缓解了啦。刚本来是塞在7公里嘛，那现在的话呢，我来看一下5公里处如何。5公里这边还是很辛苦齁，真的是很辛苦诶，跟你们说声辛苦了。但至少呢，已经渐渐的要缓解到了人武交流到这边了。那有看到很多人呢正在排队要下仁武匝道，这边也跟你说声辛苦了，但记得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哦。晚上7点半先切回总网，待会来进行到的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名考取国安特考的周姓女子因受训成绩不及格遭退训，竟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本名、化名及职称，则依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起诉，一二审均判刑3年8月，最高法院撤销发回，高院更依一审仍违判3年8月判刑，全案可再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周姓女子考取国安特考后，2018年进入国安局受训，期间依规定使用化名，并接受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及反情报工作等保密课程，也签署保密誓约。周女因受训成绩不及格遭废止受训资格，却仍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国安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的本名、化名及阶级职称。国安局发现后报请检调侦办，周女坦诚发文，但辩称不知道相关资讯属于机密，也误以为两人只是负责教育训练，否认明知泄密。检方认定周女受训期间已接受完整保密教育，仍公然揭露情报人员身份，已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处3年8个月徒刑，案经最高法院撤销发回，高等法院更一审仍然认定周女犯行明确，维持3年8个月刑期，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过去机场消防员危险加急每月只有2590元，至今超过15年没有调整。为留住专业人力，并反映机场消防人员执勤的专业性与危险繁重现况，民航局今天宣布8月起将调高危险加急，第一级增加到9700元，第二级则增加到7760元。55岁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差点损失138万元，所幸银行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假网拍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许君秀的报道。
3: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此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4: 可以骗，那是买什么东西 ？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3: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员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西区有民众拍下一名机车骑士绿灯起步时翘孤轮不慎自摔的画面，并上传网路。第一警分局表

0: 表示，经检视影像，骑士行为已涉嫌危险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罚锾。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1: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表示，经查此案尚未接获民众报案或检举，但检视网络流传影片后发现，骑士在建国路47号旁绿灯起步时翘锅轮，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依法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副所长严瑞廷说：“
2: 有骑士绿灯起步时翘孤轮自摔，该行为属民众可检举项目，民众得检具违规事实或检具违规证据资料，至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检举。”
1: 第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为了炫技或吸引目光，以翘孤轮或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并避免因违规行为处罚受罚，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中部以北沿海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蓝永新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1: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0: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2: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0: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1: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0: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2: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0: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1: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6: Turn it on, turn it on.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听到的是来自景广，除了 93.1 高雄分台之外呢，又正在收听 94.7 台南分台的朋友，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了。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哦，刚刚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过，在靠近顶金系统前的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所以刚刚呢可能还在塞在这个仁武交流道路段的朋友，前方这边的话呢已经事故排除，待会车流都会渐渐的缓解。那刚刚塞在那边真的很辛苦哦，辛苦啊。那现在的话呢，还是要依然小心行驶，尤其呢还在缓解车潮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不要忘记了。至于在市区当中的话呢，来看一下我们更新的讯息。好，这边目前是没有接获到没有事故就好的路况。那至于还有其他路段的话，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科要往鹿竹，还有部分的一些些呢车潮而已哈，大概是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不然其他大致上在南部地区望过去看的话，也都已经是恢复到绿色灯号居多了。再来的话，刚刚有提到有一台故障车，不晓得还是不是在现场，在国十的东向，在过了燕巢交流道之后的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当时是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加上这路段又比较暗一点点，在 15.7 公里处国十东向过燕巢之后帮我们特别注意了。还有长期在进行施工的维护，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呢也是有封闭起来，所以会有车道缩减，小心行驶。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警广 0800-000-123-5 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这位金曲歌王的话，因为今年的一月份，他跟交往一年多的女友登记结婚了，这是五度的台语歌王萧煌奇。而今天似乎有个消息传出说，诶，他的老婆呢，是不是已经怀孕3个月了？因为萧煌奇其实每次因为他结婚半年多来啦，每次聊起他的老婆总是会非常大方的放闪，然后透露他们两个人其实为了要孕育下一代，所以呢有一起在调整作息跟饮食。上个月他在金曲奖当中拿下了这个金曲讲座，然后在庆功的同时就被拱说呢，哎，要不要趁胜追击一下，就是要不要拼一个金曲宝宝哦。他也笑称说，哎呀，那一切还是要看老婆同不同意啦。虽然说萧妈妈私底下呢也有在催生，不过对于这个怀孕3个月的消息到底是真还是假呢，这萧煌奇的经纪人则是否认说没有这回事吧，而且很幽默说呢，要媒体去问一下是谁在爆料的，那个人是谁，你们应该要去采访他才对。所以这个喜讯究竟是真究竟是假呢？但不管怎么样，也要恭喜萧煌奇，也希望说呢，能够早日的让大家呢可以看到，诶，这个说不定孕育出下一代的话，也很会唱歌哦。但究竟是真是假的消息，不要在网络上乱传哦。来为你送上萧煌奇的歌曲《你都没在看》。

来自萧煌奇的《李龙伯雷垮》，开车一定爱垮哈，而且呢，其实要前后左右其实都要关注到，不然的话，其实有时候呢，像左右边的来车啊、比方说他是立刻可能打了方向灯就立刻切过来的话，哎，有时候真的很危险，我就遇到好几次，所以麻烦大家呢，先打好方向灯来提醒一下后方来车，再渐渐的呢来就是变换车道哈。晚上7:46，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是要聊到也是金曲奖的算是常客了。然后在今年的金曲奖当中，有看到他入围哦，他是来自金曲歌后彭佳慧。彭佳慧有宣布启动了30周年的巡回演唱会，也将在10月3日跟11月21日分别要唱进了台北小巨蛋跟高雄巨蛋。昨天记者会上面，他听见了他的代表作，就是《大龄女子》这首歌，啊，他两度呢聊着聊着就失控，泪洒了现场。感性表示说，其实能够走到30年的歌唱生涯，真的很不容易耶。而那些歌在难受的时候，其实也是同等于治愈了他自己。原本他设定说呢，要55岁退休啦。如今呢，想法改变了，他决定要延后退休到可能要等到65岁以后再说。并且要聊到这个巡演的话，预告说北高2场的演唱会都有邀请歌王或歌后级的嘉宾来助阵哦。然后在演唱会过程当中，其实呢还有在筹备一件事情，就是要投入到客语专辑的创作了。

一位是金曲歌后彭佳慧，另外是吉娜杨淑瑜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捉迷藏》。晚上7:49要跳到50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唔关系哈，收听阿兰 FM93.1 高雄分台的朋友，还是呢 FM94.7 台南分台的朋友了，谢谢你们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哦，感谢一下，真的，因为有很多听众其实是在外县市，然后透过网络线上收听来收听节目的。像这位林高良，我要再次的呢感谢一下他。他平常呢是一位计程车司机，然后他刚说呢，因为他在新竹嘛开计程车，然后他在车上的时候透过网络线上收听来收听高雄分台。他刚刚说客人又在问说啊，为什么你在新竹可以听到广播的高雄的广播啊？就跟他讲说阿德邦楼啊齁啊，现在什么时代了，谢谢你啦，在远方支持呢，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到中部跟你会到面齁。好啦，再来的话呢要分享到下一则的娱乐消息。这一位以前呢曾经在成人产业待了2年，他的名字呢以前的话叫做陈凡奇啦。而现在的话叫做傅东升，他也自费了100万，然后改名呢就推出了全新专辑叫做《归途》，也再次留起了长发，要当这个歌侠的感觉重新出发。他也坦言，其实当年因为经济压力之下呢才走上了成人产业，不过家人其实非常支持他的，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就一件一件的把衣服穿回来就好了。而为了争取曝光跟知名度，从小呢，他有学舞诶，最近的话有苦练这个拳击，并且去参加比赛，更自豪说每一次啊，总是在第一回合就能够把对手 KO 齁。所以傅东升也展现出非常强烈的企图心，他说为了要宣传的话，真的做什么都可以，是希望今年能够达成终极的目标，也顺利希望说能够接到这个跨年演唱会的邀约啦。之前他还叫陈凡奇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他的首张同名专辑，我当时我很喜欢这首歌叫做《不该相遇的时候》，然后记得他现在改名叫傅东升了。

以前他叫做陈凡奇，现在的话改名叫做傅东升了。听到这首歌叫做《不该相遇的时候》。现在在道路上的你，一切状况还 OK 吗？有路况记得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喽，0800-000-1234。

0: 听到是来自 Nick 周汤豪所演唱的《骂醒我》。好，现在目前呢还在缓解车潮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就是在西行方向过仁武之后要靠近到顶金系统这路段的话，因为稍早一个事故的影响，目前都还在缓解车潮，车速会稍微慢一点点齁，记得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晚上八点了，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之外，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有路况就麻烦你呢来通知我们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
1: 大家好，我是雷晴。

那就是翠雕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中流隧道前跟隧道外，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沈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施工到明天早晨6点。国道十号东向15.7公里，过了燕巢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北上的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超高龄时代来临，提醒长辈，不管是自己行走、开车或牵着小孩在外游玩，都需要多加注意身边的交通状况，以避免危险的发生，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长者在清晨或天色昏暗时外出，都应该穿上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携带 LED 照明配件。另外，更应该提升自我防御之能，避免意外事故发生。在路上行走时，不仅只要注意左右来车，更要预判自己的位置是否会遇到危险。
2: 此外，高龄长者也常使用机车作为代步工具，机车行驶在道路上，往往缺乏警觉性与危机意识，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以为大车驾驶看得到自己。事实上，大型车视野死角特别多，尤其是转弯时产生内轮差更加危险，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危险范围内而浑然不觉。呼吁高龄者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千万不要无照驾驶，才能降低事故风险，保障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4: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5: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

0: 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1: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2: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0: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1: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8:06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晨。好，目前的话呢，一样在道路施工方面同时来注意一下下，在国道3号的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有呢施工在进行，那也是真下有车道缩减啦，所以等于说要利用到的朋友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了。那另外的话呢，则是可以看到南部地区整体车流状况有稍微缓解了，在国十的西行方向过了仁武之后，要靠近到顶金系统，跟稍早相比的话缓解蛮多了哈。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冈，只剩下部分车流。不过我刚看了几个 CCTV， 发现说，有些路段正在下雨，甚至是呢头卡挡淋的哈，所以更加要保持好您的适当安全车距了，小心通行。然后另外的话，在市区当中来看一下有没有更新。好，有一个呢，则是在高雄小港区的华人街跟山敏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三多一路这边地方，都有接获到各一起交通事故哦。其他方面还有一个掉落物是在台61线北上，在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294公里处有发现一个掉落物，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要前往去处理了，还没排除之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有路况就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能够让驾驶朋友在第一时间掌握到你给的最新消息啦。

听到的是来自剪刀姐妹合唱团所演唱的作品。晚上八点十三分要进入到今天的八点钟第一个单元——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到乐事新鲜事，今天要跟你分享一项重大的修法哦。像是立法院昨天呢，在7月28号正式三读通过了民法第1223条修正案，那正式删除了叫做兄弟姐妹特留份，并且预计呢，在总统公布之后的六个月啊，推估一下的话，会是在2027年初会正式上路。其实这项修法解放了单身族以及像是顶客族他们的遗嘱自由，就是让自己的财富能够真正的由自己来做主哦。过去台湾民法呢，为了照顾家族网络，所以规定就是就算是你生前白纸黑字的

写了这个遗嘱好了，要把这遗嘱遗产分全数都留给了长期照顾你自己的一个伴侣好友，或是捐给公益团体。而过世之后呢，你的兄弟姐妹即使是那种十几年都没有联络的，依然还是可以硬生生的逃走至少三分之一的特留份哦。那如果是顶客族的话，夫妻一方过世，生存配偶呢，甚至是还得要跟过世的一方的手足共同继承，或者是被分走财产。所以这一次的修法正式打破了这种过时的家族财产共同有的这个枷锁吧。未来是只要你生前立好合法有效的遗嘱，那单身族是能够百分之百的财产指定给你想要任何想要留给他的人。那至于顶客族的话呢，顶客族的夫妻们也能够透过遗嘱来确保说呢，这个遗产是完完全全留给可能还活着的这个配偶来一人独得。也是说可以让这个手足可能再也没有所谓的有权主张特留份的一个扣减，给最爱的人呢最完善的一个生活保障了。虽然这个特留份放宽是给大家一个极大的自由，可是法律细节可别搞错了齁。待会在一首歌过后也来跟你分享一下，遗嘱协会有特别列出了几个警讯千万呢大家在听完之后也许可以好好来思考一下，或者重新拿出你的遗嘱来看看，就是千万不要踩到雷了齁。在八点到八点半的段落，其实特别安排了很多首歌曲呢，都是跟兄弟或者是跟姐妹有关系。像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剪刀姐妹合唱团的嘛，接下来给你这首姐妹，来自阿妹张惠妹。

今天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姐妹，正在利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朋友，待会呢就要在这个进入到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帮我们特别注意，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施工厂商呢已经渐渐进场了哈，有封闭了中线跟外线车道，所以等于说呢，在国三的南北双向中寮隧道前跟隧道的话，隧道内都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来进行通过而已哦。再来要分享到刚刚其实聊到了所谓的这个有九大警讯哦，这个遗嘱协会这边特别有提供了，有几点的话，包含像第一点，这个旧的遗嘱建议你可以赶紧的来进行重新的检视。以前很多人呢，可能为了避免一些争议，然后会在遗嘱里面特别留一小部分给兄弟姐妹。而在新法公布之后的这六个月的过渡期之内啊，建议你可以拿出来重新评估，或者是重新立遗嘱，以这个符合自己最真实的意愿为主是最好的哈。而再来要注意到是呢，新旧法适用的时间点。他说，如果你在修法正式生效前发生的这个像是继承案件，依然呢是适用于旧法的。那如果在进行当中的诉讼案件，则是可能就需要另寻一些专业的律师来评估，说是不是要过渡条款哦。而再来的话是有个地雷，叫做遗嘱形式一定要100%合法。虽然说手足啦不能够再争抢这个遗产，但前提之下是你的遗嘱就必须要是有效的。万一是你的遗嘱的格式哦有瑕疵，比方说签名啊见证人的资格是不符合的，被判定无效哦，那就直接会是退回是没有遗嘱的状态。那这样财产的话呢也是会被手足给拿走。但这样讲，不是说手足有多坏啦，只是说有些家庭，但每个人家庭都不一样嘛。那甚至有些家庭可能是兄弟姐妹，真的是长达好几十年，可能情感上面或者是家庭因素的关系没有常常联络，但是就是因为要遗产的这个状况，就大家都回来了，然后要共同去抢这个遗产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纠纷。另外还有一点呢，叫做同居伴侣跟继子继女仍然是非法定的继承人哦。如果没有血缘或者是非合法婚姻关系者，依然是无法自动继承的，必须呢要在有效的遗嘱当中你明确指定哦，才能够合法来取得遗产。另外生前赠与及保险也要一并的规划。就遗嘱弹性提高之后，建议连同呢像是保险受益人的填写跟生前赠与的安排，通通都要全盘的检视，避免呢各项规划可能之间有一些冲突了。在两首关于姐妹之后，来给你关于兄弟的歌曲。

这一首客语歌曲也是来自我的好朋友客家歌手功德，还有他跟王中伟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两兄弟》。

0: 行不行不行，
1: 牌子没对到。OK， yeah
2: yeah
1: yeah yeah。
3: 平常是来自客家歌手功德以及王中伟所演唱的《六兄弟》两兄弟。刚刚提到的还有包含像是遗嘱协会他们提出的几个雷点哦，还有一个是家族沟通才是防吵架的根本。法律虽然说拿掉了强制分配的下限啦，但是家族间的情感期待还是在的啊，所以适度跟家人沟通一下你自己的遗产规划理由，更加能够预防产生一些误解或摩擦出现。那再来是呢，要提早规划，不要等到可能有一些失智啊等等一些情况发生才处理。因为遗嘱呢必须要是被是在被继承人意识清楚跟具备行为能力的时候呢立定的时候才算数哦。一旦是罹患了失智症或失去意识的一些能力，也就再也无法立遗嘱了。所以务必呢可能要趁早做好一些资产上面的传承的防线也是很重要的。利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中寮隧道前跟中寮隧道内目前都是封闭中外线车道哦。

另外一首呢，也是跟兄弟姐妹有关系的歌曲，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兄妹》。虽然说只能给你听一半啦，哈，因为待会八点半的时候呢，也要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了。道路上面，刚刚这个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在台六一的北上，也就是在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294公里，帮我们留意一下有障碍物哦。八点半先切回总网了。

0: 景广新闻。
1: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益佳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没有公平配售给投资人，借此获利6000万不法利益。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任兰心报道。
2: 警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益佳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独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在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益佳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死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益佳亲信占星女子因伪造死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益佳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益佳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前年1月至今，民众到大陆之后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案件累计达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遵守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的作用。林雨晨报道。
3: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 62%。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4: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3: 台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赴陆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迅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最新散装饮冰品及配料抽验结果，抽验131件中有18件不合格，多家知名商家都上榜。其中一幕日和七盏茶两家业者的两间分店一年内第二次违规，都将加重处分。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 0.05% 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健保给付，预估加惠36万多人。有柔纯报道。
5: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6: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

0: 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 atropine 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1: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驾驶朋友请注意，车辆装载货物必须遵守长宽高重限制，并且牢牢捆紧。
1: 货车装载物不得前伸超过车头，非框式车厢的体积长度若装不下，身后长度最多不得超过车辆全长之 30%。 大型车装载物伸出车后不得超过3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1公尺，车后延伸部分不得遮挡车后灯光及号牌，装载货物不得超出车身宽度。
2: 高度限制从地面起算，大型车不得超过4公尺，小型车不得超过2.85公尺，货物必须稳妥捆扎牢固，若为砂石粒状物或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严密覆盖。如果是容易渗漏飞散或发出恶臭的货物，必须严密封固，在运勤处需有防止渗漏及排泄物倾倒的装置。
0: 如果货物超重、超长、超宽、超高，未依规定申请或发生渗漏、飞散、脱落、掉落等情事，可处新台币3000元至18000元罚锾，并记违规点数。若掉落物导致他人受伤，驾照将被吊扣1年；若致人重伤或死亡，则会被吊销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3: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1: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3: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5: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6: 有有高速公路1968，时间预测超便利，即时路况在手里，畅行无阻靠自己，路况播报在耳里，随开随听我最行，避开拥塞第一名，1968伴你行，高速公路1968，1968一起走吧，嘿！
7: 交通局提醒，

0: 时间进入到晚上8:40，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以及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在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都在空中陪伴你哦。刚刚有看到一个施工，那要进入到施工之前的话是有点车多速缓哦，在国一北上靠近到嘉义交流道路段这边的中内线正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呢，在国一北上过了水上之后，要靠近到嘉义交流道之前的车速就帮我们留意了，目前是封闭中内线两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北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都也是封闭两线车道，是中外线车道，在同时呢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都帮我们特别注意了。另外在市区当中我来看看齁，也没有接到更新的讯息，那也持续假如说在道路上面还有需要什么样要做叮咛的部分，再拨打一下 0800-000-123-5 来通知警广。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单元，打诈 Oh my god， 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好，来进行今天的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一个案例。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想到到现在还是很多诈骗集团拿来当成诱饵，这真的是一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还蛮容易会碰触到踩雷到的，就是假投票跟真盗账号的一个真实案例。居住的民众呢，某一天晚上收到了一个熟悉的朋友传来一个 LINE 的讯息，里面其实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样的诡异的状况啦，就说呢，哦，亲戚家的小孩啊正在线上参加一个什么绘画比赛，所以希望他能够呢点这个连结来帮忙投票做最后的冲刺。那被害人呢出于好心，其实也没有想很多，想说投个票按个赞或什么一样而已吧。结果没想到呢，就点进去了网址，系统就显示说你要先进行身份验证，然后画面上呢只有两个简单的栏位，一个就是填写手机号码，另外一个是填这个简讯验证码。而被害人呢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确实有收到这个简讯验证码的一个讯息，但因为呢当时候手边有急事哦，他就呢就先放在旁边了，导致在第一时间的验证码过期失效。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呢，诶，这位朋友又非常焦急的传来说，诶，你刚刚有投票了吗？今天是最后一天截止了，拜托拜托再帮忙投一下哦。所以才让这位民众经不住朋友的一个热情的拜托，又重新的操作了一次，并且把刚刚收到的简讯验证码就输入进去。没想到隔天一大早起床，他接到了那一位朋友打来的实体电话，原本以为说是打来道谢说，哦，感谢你帮忙投票，可能有什么好成绩了。没想到他的朋友第一句话是说，哎，我的 LINE 号，我的 LINE 账号昨天被盗了，你有收到我奇怪的讯息吗？这时候哇，这名民众呢心里面一头就是你知道非常非常的震惊，然后连忙打开自己的 LINE 之后，就赫然发现自己也被强制登出，彻底无法登录 LINE 了。后来真的才发现说，原来前一天在 LINE 里面跟他拜托要投票的那个人根本不是呢他真正的朋友，只是账号被盗了。所以这名民众呢，因为有绑定相关的行动支付，所以吓得赶快呢去联络银行停用相关的支付跟账户。虽然说这一次他说是没有造成很

直接的一些财损啦，但整个账号呢遭到强行的剥夺，或者是各自外泄的惊悚过程，还是让他觉得是心力交瘁啊。其实这个诈骗案例真的很典型呢，就是辅助认证跟假投票的一个连环盗账号陷阱。所以诈骗集团真的很喜欢利用大家哦帮这个熟人啊帮一点点小忙的那个善良的心态。不管是包装成可能是小朋友的也好，或宠物投票，还是什么绘画比赛，还是说呢帮我的 LINE 账号来进行辅助认证等等的一些算是那个什么算是诈骗的一种方式。所以请大家其实要务必认清一下齁，简讯验证码其实就是你的账号最高最高的通行密码了。你千万不要输入在任何的第三方的网站当中，也绝对不要交给任何人了齁。

来自原子邦尼所演唱的《青玉案》。晚上8:48，那感谢你收听警广，还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是我们这边没有掌握到的，也麻烦你来进行提供哦。这个地方的确还是看到呈现是橘色灯号，进入到施工区之前是车多速缓的。在国一北上靠近到嘉义交流道路段这边有封闭了中内线哦。再来要分享到今天生日寿星第一位的话，我觉得我很开心很荣幸的是在今年的时候能够访问到他，也因为呢他的这个剧团然后呢来这边进行宣传，让我有机会能够亲自的跟他进行面

对面的访问。今天生日寿星是谁呢？说到他，其实我觉得每次只要听到，不管是看到他的人也好，还是听到他讲话的声音，只要他一开口，我都觉得能够瞬间拉近很多人心跟心之间的距离耶。而且他的身份角色也很多，包含了团长、或者是导演、编剧、作家以及演员。尤其是他的文字、没有太多的一些华丽的堆砌，但却载满了很多台湾的土地或者是小人物最深沉的爱跟理解。光是从他的舞台剧《人间条件》就可以呢来看出了齁，那一种温柔但是又具有穿透力的一些作品。今天的生日寿星其中之一是来自吴念真导演。尤其他讲旁白的时候也很有感觉，来为你送上来自沈文成的古今雅咪咪，来当中有加入到吴念真的口白。

听别人伫咧讲起，讲你的生活过了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不过对你也是会来关心。漂泊的男儿，多情的玫瑰，为何就受命运来创治？希望你唔通来失志，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红的花蕊。青春少年时，就亲像梦一年，咱只有在梦中再相见。

听到这个古今雅咪咪是来自沈文成1998年的版本哦，而且呢，甚至当时还找来了吴念真吴 Sir 来担任这个口白的角色。晚上8:55了，再来的话呢，听完了舞蹈充满土地温度的这个人物，然后接下来这位寿星的话，我觉得他一开口则是能够瞬间好像变成了一个很慵懒的咖啡馆，我觉得而且非常有质感，你知道吗？今天这一位生日寿星是来自这个日籍的巴西歌手啊，他主要的演唱的风格呢，是走这个巴萨诺瓦的感觉，所以他也被称为叫做爵士女王。他的名字相信很多人都非常了解，因为他在这个圈子呢实在太有名太有名了。来为你送上今天生日寿星的这一首歌曲，他是来自小野丽莎。然后他翻唱了这一首也是你我很熟悉的作品，叫做《Oh Sole Mio》。

听到的是来自小野丽莎，也是今天的生日寿星所翻唱的 O Sole Mio 的 Bossa Nova 的版本哦。待会在晚上八点钟要切回到九点的时候，也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那目前在道路上面的话，南部地区几乎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

0: 我们待会见哦。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9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229.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西螺路段外侧两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135.9公里到132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143.1公里到141.2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北上的147公里到144.9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223.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中兴路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83公里到186.2公里之间，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内侧三线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这边呢有车多情形。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路段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棠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

0: 库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试加户气候对策。
1: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它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0: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1.5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2.5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2: 这并不想是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确实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速度要很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能够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净零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0: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3: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的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们要花多少钱，几百亿、2000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
0: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4: 啊，我导航还没设耶，我来用一下。今天咖啡真不错。哎，等一下，我忘了回阿广讯息了，我先回一下。
5: 我的天哪，你居然一边回讯息一边喝饮料还设定导航，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开车不是在比才艺大赛吧？
4: 哎呦，开车开那么久了，只是技术问题啦，小蛋糕一块，而且大家都这样啊。
6: 你以为的大家都这样，其实是事故现场最常出现的开场白。根据交通部统计，分心驾驶其实造成交通事故的

0: 的三大主因之一，尤其像是边看手机、调整导航、回讯息、吃东西、补妆，这些你以为的只是一下下，可能让你在三秒内变成马路杀手。
1: 你知道吗？以时速60公里来说，低头看手机三秒，就等于闭着眼睛冲出50公尺。你可能错过的是刚刹车的前方车辆，又或者是突然冲出来的行人。
0: 好啦，我错了，我的手机先放旁边，导航我靠路边停再设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2: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分局长黄元明。毒驾零容忍，安全不妥协，吸食毒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开车上路就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冒险。警方持续加强查缉毒驾，呼吁大家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关心您。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二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阿喜杨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这三个小时呢是联播时段哦。不管你锁定到是这个频道是 FM93.1 的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然后呢这个时段都可以听到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方面，特别留意在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的这个地方开始之后都是封闭中内线，然后国道三号南北双向，不管是中寮隧道前的路段，还是说呢在隧道内，都是封闭中外线两线车道哦。好，另外这边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五哦，7月31号，本周五那一天的晚上九点到隔天的清晨六点钟，会来封闭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路段，要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在本周五的晚上九点，然后到星期六的早上六点钟的时候，会利用到这个路段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可能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到时候呢，是会封闭国道十号的西向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全线车道哦。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先给你一首关于关史蒂芬妮的作品《Cool》。现在这个时间点，势必还是要检查一下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哦。尽管跟杨纯在空中关心你。

听到是来自关史蒂芬妮的这一首歌，叫做 Cool， 晚上9:16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跟你分享健康资讯。今天要聊到的是有关于说呢，有没有曾经让你有一度呢觉得，哦天哪，全身发冷呢，然后你发冷的当下第一个反应是以为说，哦自己可能要感冒或发烧了。今天带你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美国家庭医学医师特别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警讯哦。他说，如果没有发烧却一直呢发抖打冷战的话，绝对不是只有被冷到这么简单娘娘哦。这其实呢是大脑跟身体在试图调节核心体温的不自主反应，所以背后可能会藏着可能有一些要点或七大不可忽视的一个健康隐患哦。像医生就有解密说，除了单纯被冷到之外啦，这很可能是病毒或者是细菌感染的前兆，又或者也有一种状况是甲状腺功能低下哦，这会让你的代谢变慢，或者变得超级无敌怕冷，然后身体又很累。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低血糖或者是严重脱水，才导致呢你的体温调节失控了。甚至你知道吗，就连心理上的极度焦虑，还是说像是更年期荷尔蒙的剧烈波动引起的冷潮哦，有些可能想说是热潮嘛，但有可能是会有冷潮，都会呢让身体是忽冷忽热，发狂发抖的。所以医生要严肃的提醒大家，就是发冷哦，如果冷到发抖，绝对不要只看成是小感冒。如果发冷的时候还会伴随着胸痛，然后呼吸困难，还是说头晕，或者是呢咳嗽啊发抖持续超过了好几个星期，这通通都是身体很重大的警讯哦。千万不要只是想说，哦那么冷哦，那我多穿一点就好了。你要赶快去医院，让这个医师来帮你做非常详细的诊断了。至于在日常上生活当中，我们要遇到这种没有发烧但是却会发冷的状况该怎么办呢？那当然有两个最关键的安心小处方。第一个是可以采用多层次的穿衣来维持一下你的核心体温，并且立即补充像温开水也好，或者是呢微量的电解质，排除脱水跟低血糖的可能。那第二个是，如果发冷的时候会伴随着莫名的体重减轻，然后或者极度疲倦跟焦虑的话，请记得呢做个血液检查吧，确认一下是不是可能甲状腺啊或者

是一些慢性病正在作怪哦。然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多多观察一下，有这些算是警讯出来的时候，你都要去倾听一下你身体当中有哪一些微小的变化，这样才能够给自己最精准的保护啊。说到冷，来给你这首经典作品，来自小刚周传雄的作品《寂寞沙洲冷》。

来自周传雄所演唱的《寂寞沙洲冷》。晚上九点24分，要跳到25分了，再次谢谢你收。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林宇晨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8月份将官继任受接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3: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2: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即免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制作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之恩，财政部官务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由淑燕报道。
4: 丧尸烟弹横行，独家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型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型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5: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官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4: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区上个月25号因强降雨出现了积淹水灾情，市政府今天表示，因为泡水受损的车辆可以申请最高2.5万慰问金，民众可减负照片、维修收据和报废证明等文件，即日起到9月30号之前提出申请。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还有科技应变。杨欣的报道。
6: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7: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6: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

0: 或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8月1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5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16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8月22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8月22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为依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4: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4: 答错。
5: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4: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4: 恭喜，答错。
5: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4: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9:40，我阿喜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目前有在进行道路施工的路段，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会有车道缩减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两个地方，包含在靠近到嘉义交流道这边地方有封闭中内线，而在过了民雄之后呢，也有封闭内线车道哦。这边的话呢，要北上的朋友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资讯。而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也是封闭了两个车道，是中外线车道，小心经过。而在市区当中，刚有接获到一起呢，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前镇区的瑞隆路跟龙兴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另外还有其他地方没有补充到，再麻烦你看到之后来进行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说有温度的字单元，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呢，透过养一盆植物来学会静静等待的耐心。这故事要说到有一个朋友呢，在花市买了一盆这个龟背玉，然后买回家之后呢，那一周哇，他感觉很像是新手爸爸，你知道吗？兴奋得不得了。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先刷牙，或者是呢边刷，然后跑到阳台去蹲着哦，看他的龟背玉。然后回到家之后呢，下了班鞋子脱完之后，也立刻跑去哦盯着叶子看。甚至过了三天哦，他呢就是跑来问他朋友说：“哎，很奇怪耶，我都是每天给他浇水啊，还特别把他搬去这个晒太阳，怎么一点新叶子都没有冒出来啊？是不是这一盆花本来就不健康了？”接着又过了两个礼拜，哇，那一盆龟背玉不但是没有长出新叶，而且原本那种油亮油亮的绿色有没有，那个叶子开始慢慢变黄了，甚至还会垂头丧气的。后来他跑回去呢，去那个花市的那个老板，就是问他说：“哎，老板啊，我这个怎么会变成这样？”那老板听完他分享说：“哦，定时关照，然后狂灌水，然后又移到了曝晒的这整个过程，忍不住呢笑了出来。他说：‘你不是在养花哦，你是在折磨它哎。这植物本身都有自己的节奏，那你天天去折腾它的话，急着要看一个结果，你看吧，连根都被你泡烂了。”不晓得今天这位故事当中的主角有没有让你看到可能生活当中自己某一些样子呢？其实大家往往忘了说，这世界上所有真正美好的生命跟成长都是急不来的。像是植物的成长，永远不是你一直盯着看就好。那在你看不到的泥土深处当中，它其实正在默默地把每个根扎得更深更广。而且它需要白天吸收阳光，也需要夜晚的时候安静无声的沉淀。所以有些植物呢，像春天会开嘛，那有些是植物是要等到寒冬的时候才会吐露芬芳。你没办法拿竹子的成长速度去要求一棵橡树，然后更没办法呢用急躁去逼迫一颗种子，希望说它能够在一夜之间长成大树吧。所以养一盆植物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给我们的成熟大人最温柔的一堂耐心课，就是它能够用那个安静的绿色来提醒我们说，把水浇对了，把阳光给够，然后呢就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时间就好了。你不需要每天非常焦虑的去拉扯它的一些幼芽，你只需要按部就班的就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静静的等待，温柔的陪伴即可。就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很多时候你以为说

自己停滞不前，还是说以为自己的努力毫无效果？但其实你只是呢正在这个泥土的深处扎根的这个阶段而已。那一些看似没有动静的日子，并不是说好像就这样浪费掉了，而是在为你的未来爆发默默的呢积蓄着力量。

听到这个非常优美的声音来自力奇，而且他是一位男生哦。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就觉得哇天哪，我还以为他是女歌手，因为他之前曾经呢因为这样子优美的声音，然后可能让这个比方说像是串流音乐平台就误以为说呢他是女歌手，然后就让他入榜到了这个推荐的女歌手的歌单当中，但其实他是一位男生，很厉害。我之前曾经访问过他，也不晓得他回国了没有。之前曾经他说呢他要到国外去，好像不知道去学习一些什么东西。来自力奇所演唱的在树上，晚上9:50，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去催促那个已经很努力的自己，或者是你的孩子，甚至是其他人，多给予一些时间跟耐心吧。就是种下的那一些努力跟善良也好，或者是成果，其实时间自然会在最适合的季节，为他跟为你开出最美的花。

这一首歌其实是很台客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结合了闽南语、台语以及呢客语的作品哦。来自吴贝雅以及呢范丞飞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收录在吴贝雅在去年的时候发行的这张专辑，也让他获得到了金曲歌后宝座。这一张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哦。但这首歌的话叫做《树蝉藤蝉树》，有融合到了一些客家歌曲的元素，跟你分享啦。

没错，这首歌呢可以听到最后一个单字呢就是 cool， 来自杜瓦利帕的作品。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千万不要呢忘记，记得锁定一下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 94.7。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又或者是我的 IG 频道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纯一样在乐咖事务所继续为你服务啦。那也跟你说声辛苦了齁，尤其正在上班或刚下班的你了。我们相约明天晚上空中见， See you tomorrow。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力报告，历史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内线，过了民雄封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关系造成车多不好走。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油漆作业，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紧急电话清洁作业，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缆线作业，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山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64线桥墩 P544到546桥下施工封闭单线车道；台66线东向18.4公里到19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外侧施工，同时封闭平镇一出口匝道，替代道路可续行主线内侧车道至平镇二来下匝道。台74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路段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以上几个施工都持续到早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

0: 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林宥嘉的歌，叫做《解嗨的人》。10:13，来喽，上恩来喽。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国道1号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所以这边速度上就会比较慢一点了。看起来是不到40公里的，经过这里多一点耐心。在今天晚上目前一上线看到的一个状况，哦，中部地区哦也是要注意啊。国一北上西罗湖区这里时速很慢，以及国一北上民雄到大林一样是有速度慢的状况。那北上接近嘉义呢，是中间内线车道封闭，过民雄是内侧车道封闭，所以这边速度慢合理啊，这个都跟大家讲一下了。这首歌是关雅欣的歌，叫做《罗城门》。

10:21，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民雄到大林时速不到20公里哦，有一段。那这边呢，是因为内侧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那另外呢，刚刚说国一北上在西罗湖区这个路段呢，时速同样是很慢，不到40公里。那原因也是因为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这边时速不到40。

昂德要是林杰星想逃避。好，这几天大家都想逃啊，对不对？这个卖鸭出笼啊，逃得了吗？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心睡觉就好了。10: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雪隧啊，内侧车道呢施工，还有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啊也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的话，雪隧内侧一样施工到6点钟。接下来听到的是合伙人大船入港。

来自合伙人，这首歌叫做大船入港。好了，希望大家都大船入港啊，对不对？收获满满。现在才七月底，今年过一半多而已，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了。兽兽英雄这首歌叫耳朵开了花，等一下我们来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地大多

0: 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在中部与北沿海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大台北本地跟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内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已经超过20小时，但仍有民众在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4600人全力抢救。记者游楼城报道。
2: イオンモール熊本で発生した建物崩壊では3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
3: 熊本强震造成大规模灾情，熊本永旺商场还发生气爆意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商场内已经有3人死亡，仍有数人受困，正全力抢救。而对于商场发生憾事，永旺集团代表也出面道歉。
4: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3: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做好避难教育训练，永旺代表表示，疑似在人员撤离后有人折返回建筑物才酿成悲剧。除了永旺商场之外，八代职场烟囱倒塌现场还有多人失联。日本自卫队动员了4600人抢救，与时间赛跑。我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5: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3: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心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经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1: 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22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7大收盘跌点，指数收在40039点，勉力守住40000大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6: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4%，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7: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6: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2岁女童遭虐死，引发儿虐跨辖区通报处理机制漏洞疑虑。卫福部召开重大儿虐案件检讨，未来跨辖区案件统一由幼童所在县市调查处理，并回报给原管辖县市。记者游柔纯报道。
3: 台中2岁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2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的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还是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的翻版，跨辖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已经召开重大儿虐会议检讨，并紧急

0: 做法。
1: 我们新的做法是说不用等 A 县市启动行政协助，就是人在地的县市就先去处理，但是他同时要告诉 A 县市说，哎，你有一个负责的案子在我的辖区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去看的结果，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会回报给你，这样子等于是让 B 县市多了一个主动权啊。
0: 除了管辖权的问题，检讨会议也要求强化社工敏感度教育训练，对于儿虐伤势研判则要加强儿保医疗中心资源网络合作，另外也精进脆弱家庭通报系统，现行只有儿虐通报系统能够附加档案照片，8月起脆弱家庭通报系统也新增附加档案功能。卫福部也督导加强社工服务品质，未来抽查个案记录将常态化，并请外部专家学者给予指导。新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六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两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警机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4: 经了解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六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三车连环撞事故，造成三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以公共危险及毒品罪嫌送办。记者陈怡婷报道。
5: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里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奇表示，事故造成江姓与陈姓驾驶以及刘姓女子车上的7岁女童受伤，三人都被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6: 经警方调查，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往大智路方向直行，撞击前方停等待转之自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自小客车。
5: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原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其余两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台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并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两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3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2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7: 去年9月园长就率着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顾，然后到去年12月再一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6月我们再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护的对接。
3: 此次引进的两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两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

0: 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两只小猫熊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的亲近训练，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小猫熊户外活动场，设置落地玻璃及多层次立体栖架，搭配木梯、绳梯及避暑小屋，让小猫熊能够攀爬躲藏，也方便游客从更开阔的角度观察。新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听到是 Crispy 翠乐团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二号往西十二公里南桃园哦，内线车道有一辆车摇摇晃晃的，5751结尾，我们看到他离他远一点点。这是五月天的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在北上必谈新店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路段哦，这边速度上比较慢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时速不到20公里啊。在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到节目里，这是邓紫棋的歌，叫做《那一夜》，等我一会儿。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的中间内线车道。那过了民雄之后呢，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着关心国三的部分哦，北上通宵路段147到144.9公里，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另外国三北上143.1到141.2公里啊，过了通宵之后变成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不太好走啊，因为一开始通宵路段内侧三线嘛，接下来过通宵是外侧两线，要请你注意啊。继续往北，这是国三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南下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做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收法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周末在之中

来自 Quanzo 跟 Pisali 合作的歌曲叫做《闪电麦昆》。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要送上你我 You and I 到解脱。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林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里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是施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了。啊，那另外呢，南下的部分，刚刚那是北上的部分。那南下的部分因为是有施工，所以速度上会比较慢一点。那一样是只有外侧可以走。这首歌叫《解脱》，你我 ，You and I。

这是瑞玛席丹的歌，叫做《静静》。11:21，国道2号往西12公里，刚刚在南桃园这边内线有自小客车开的摇摇晃晃，不要疲劳驾驶啦。好，我们这边当然就是认定晚上开车会摇晃的，我们都觉得是疲劳驾驶。那不过因为有太多奇怪的因素哦，像我们最近大家都很在意的哦，修法也不断的在加重这个刑罚的，就是毒驾事件。我现在外面开车，真的你也要特别留意别人的状况啊。开车不是自己开的很安全就没事了，就外面其他人开车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会担心。希望大家看到，你觉得诶，他的行车轨迹、行车动线怎么好像怪怪的呢？离他远一点，这是保护自己的方式，好吗？这是李佳薇的歌《黎明所愿》。

0: 善良的我们，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曲。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0: 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1: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分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驶间地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十一点三十二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43到42公里哦，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一段也是施工的关系啊。画面上看到的呢，是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速度当然慢了。

这是椅子乐团的歌，叫做《日常的尽头》。还有刚刚是落日飞车的《Candlelight》。我们习惯滥用微笑。11:40，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另外呢，今天是7月29日嘛，今天晚上啊，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哦，依旧呢是封闭的。改道吧，请你从林口 B 或 A 的北出匝道，开离国道直行龟山一路，然后再用林口的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啦，好吧？这是北上的朋友注意了。那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的用路人，改走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国一喽。这是李芷婷的歌，叫《契合的石头》。

李芷婷的歌叫做《企鹅的石头》。在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的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哈，记得改道。那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的这个出口匝道开出去，直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这样就可以了。好，来关心到的路况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是施工的哦，到早上的6点钟。我最近还是要提醒一下，我温馨提醒，这个 COVID-19 是持续的影响大家，如果你还没打疫苗，去打一下吧。

陈华，我把我留在那了。11:53，台82线东向31.4到31.6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到汽车护板掉落在这。那国道1号北上，这是在主线车道41公里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呢，请你从林口 B 出去之后，然后呢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到国一就可以咯。

让你变强大，或者跌入山谷，连滚带爬，学习人情世故，依然害怕前方是未知数。想要知道一切的答案，重要的是金钱还是爱。

0: 快乐，
1: 但是还是要有一点钱啦。
0: 对，
1: 好了，没事啦，我们都是屁孩嘛。Forever，Yes。
2: 黄又年跟屁孩合作歌曲叫做《问号》。待会整点进入到了7月30号喽，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徐小花的《成为你的路》，等会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很久，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3: 晨悠，
0: 现在时间
3: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3: 最自在的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

时间来到了7月30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呢，要注意一下北上啊，这边是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哦。那也是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出去之后啊，走龟山一路继续往前，到了林口 A 的北入匝道之后，再进到国一就可以避开这一段了。好，那如果你本来呢想要从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进来，我麻烦你改道，改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来进入国一咯。国道一号还有要注意的是，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了中间内线车道。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过民雄之后啊，北上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王蓝英歌曲叫《乘风》。12点12分，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哦，这边还是要麻烦你改道喽哦，这是施工封闭的关系，41到40公里。从林口 B 出去，然后从林口 A 北上入口匝道进来，避开这段。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顺畅好走，但自己的精神状况要把握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哦，真的累，找地方休息，这很重要，疲劳驾驶超级危险。来听 Alan 这首歌叫《美丽的彩虹》。

刚听到是 Alec Benjamin 的歌，叫 The Book of You and I。 12点21分，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这是 Ozone 嘉诚跟祖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17岁还是71岁吼，拢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介绍是的哦。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y Mike。

12:30，国道一号在北上啊林口路段这边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喽。好，再来，这是国道3号的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林俊杰，暂时的记号。

潘迪智歌曲叫做《今日休整》，12:39，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好，这边有一个掉落物的部分，是国三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经过小心一下哦。

不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

全拢压伫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只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才来。

来自阿丹薛以丹，歌曲叫做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今天就陪你到这咯，一点钟要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是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主线是封闭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三的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最后这首歌，吴武生的作品《月光纯洁的晚上》，明晚10点空中见。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走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呢北上，这是林口路段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先从林口 B 的出口出去，然后再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到国道1号续行。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6点。国道1号北上接近嘉义，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过了民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29.8到225.9公里。

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北上147到144.9公里通宵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内。

0: 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儿都没有。
4: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8: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9: 八七，
8: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你现在持续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来到7月30号星期四啦，凌晨的1点07分啊，我是逸勋啊，接下来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啊，持续陪伴你一起在空中度过漫漫长夜。啊，除了这个夜晚很漫长哈，这个工作呢，独自一个人觉得每分每秒，哎呀，都过得好慢之外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啊，这样子每一天在过，好像也是蛮长的哈。哎，幸好呢，我已经安排好了周末要做什么啊。这个礼拜我最期待就赶快到周末呢去看电影啊，这样子好像这个日子就会过得比较快。快一些些，你呢？啊，这个过完今天，过完明天啊，有这个休息的日子，有没有安排一些啊想要做、想期待的事情，让每一天啊过得比较开心一点呢？或者是可能夜间呢、这个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哈，可以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间安排，找个这个途中会经过的美食去吃啊，那么可能呢期待等一下要吃到的美食，就会变得工作更有动力了一些了，对不对？总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再麻烦各位朋友们，这个保持愉快的心情，然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小心的开车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一刚开头送给你的歌曲《理想开场》，感性开场，他们是理想混蛋带来的歌曲《中午几刚》。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但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掉落物的资讯，提醒你留意咯。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啊，在夜间的施工也是有一点。国一北上的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这个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彭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油漆作业啊，最后走到了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占用外侧车道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在处理当中。还有北上的8.2到5.7这里是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中间呢包含这乌涂隧道了哈，内侧车道有险铺作业在进行当中。好，所以今天夜间目前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哈，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实的打开车灯应该都有开吧。他们是 DSPS 带来的歌曲《有一天》。

来自 DSPS 这首歌曲。有一天啊，我昨天呢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哎呀，家家户户似乎都在拜拜，想说哎呦，有这么快中元节到了吗？然后呢啊，这翻开手机啊看一下日历，哎呀啊，昨天是农历十六啊，商家要拜拜祈求平安嘛，对不对？啊，这个有的时候哈，夜间工作，然后呢过到哎呀，都已经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了呢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的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一样不是一样啊，在国道三号，来到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兴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呢，在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9，这里是通宵路段哦，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了。继续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路段哦，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看到似乎在中部的这个地区哈，尤其国道三号呢，很多地方啊是一次施工呢啊，都是去这个封闭两线车道、三线车道的哈，啊，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KE48 这首歌曲 Memories 直到有一天再见。

听这首歌曲的感觉呢，好像有一种节目要结束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氛围哈。还没，我才刚上班呢。他们是 SKE 是这个AKB48 哈，他们这个体系呢，在大阪的这个女子团体姐妹团带来的歌曲 Memories， 直到有一天再见。时间是凌晨的1:25啊，凌晨这个时刻呢，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6-28度啊，在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的降雨状况呢，似乎又更局限一些了，所以这个夜间感受上又再更加闷热了明天呢，会持续高温炎热，在双北市在台南还有屏东中央气象署都已经发布高温资讯了哈，要么这个提醒您，这个出门做好防晒喽。那么这个高温啊，普遍都可以达到33-35度然后呢，这个降雨状况又会再持续的缩小天气更为稳定了。另外呢，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距离台湾目前仍然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之内呢，预计是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虽然说最新一报对于这个台风路线的预测这个路线似乎有一点点往西修正的一个趋势所以呢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台湾，这都虽然说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距离尚远，暂时还是不用太过担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还没有要结束，我们要持续出发。刘若英这首《出发》。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但是稍早有掉落物哦，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呢，中线车道小心有散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哈。林口到八里山之前呢，这里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封闭施工啊。台六16线呢，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那这里呢同步也会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啊，要麻烦朋友们呢啊续行，哎，先走这个主线车道的内侧车道，然后呢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询问朋友们，你平常会使用 AI 吗？啊，现在 AI 感觉是什么新趋势哈？啊，你要问路用 AI， 找资料用 AI， 写报告用 AI， 甚至呢啊，你觉得心情很纷乱，需要找人倾诉聊聊天，哎，这个寻求某种出口啊，或者是寻求某种解答，找到某种方向。也有可能会使用 AI， 可是你知道吗？啊，根据这个儿童福利联盟基金会在去年呢，啊，对于台湾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有心理困扰，而且曾经真的实际求助，这个的青少年当中，哈，有46.5%的青少年是向谁求助啊？向 AI 求助，欸，意思就是说呢，哈，这个青少年哈，如果心理真的有困扰，需要找别人来求助，需要向外界来找寻这个求助的资源的话呢，几乎是有一半的青少年啊选择先找 AI 呢，啊，显示呢 AI 已经逐渐成为年轻世代寻求情绪支持的新管道。事实上可能不止青少年啊，可能连我们成年人呢，到后来发现，哎，AI 怎么比想象中还要好用啊？哎，这个人生大小啊，转职啊，啊，要这个怎么样和小孩子相处啊，等等，或多或少你也有可能曾经使用过 AI 啊，来当做你的

良师益友，对不对？可是呢，这个 AI 啊，虽然说最大的优势在于即时性，能够让使用者呢，你在情绪最浓烈的时候，你手机一拿起来就可以立刻获得解答，整理思绪或是抒发情绪。但是呢，这个心理支持事实上不仅仅是获得答案而已，可能还需要有个人在你对面啊听。倾听你，有眼神交流，有情感的互动啊，然后呢，互相理解，点点头，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关系啊，有的时候啊，仅只是比这个在纸上获得解答来的，这个更直接。

好，所以像是呢，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有表示哈啊，这个用 AI 来这个抒发你内心的情绪啊，或者是呢啊，这个寻求某种解答，当然不是不行，但是有三大建议，朋友们啊，如果在使用 AI 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第一个，可以的话，尽量先优先寻求真人的支持，还有专业协助啊。这个像是出现情绪低落、焦虑、忧郁持续超过两周以上，甚至这样可能会影响到睡眠或饮食哦，啊，以及呢工作、课业、人际关系、日常生活可能明显都受到影响了。哎呀，这个不要忘记身边还是有家人、朋友、师长、同事、专业人士哈，哎，这个都可以进行帮忙。AI 这个充其量只是这个给你一些文字或者是声音上面的建议啊，你如果因此受到生活健康上的影响了，他不会知道，对不对？还是只有真人哦，能够这个在你的这个内心当中陪你一起探索，来找寻解答。第二件事情呢，其实更重要的是，部分的 AI 平台可能会把你的对话内容变成模型训练的资料，所以呢，啊，如果你输入一些太个人隐秘的资料，有可能会外泄哦。比方说，像身份证字号、住址、电话、医疗记录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敏感资讯啊，这个可能会变成别人在查询的时候提供参考资料，那么不知不觉你的资料就被外泄出去了哈。所以呢，这个寻求真人协助，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这些资料可以最近大程度的被保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有直接的互动，也许比和这个机器的回答来的直接啊。除此之外，如果你还是觉得有一些问题，哎，还是可以借由 AI 来寻求协助呢，就要留意一下平台相关的设定，可以调整为临时聊天模式，或者是关闭资料训练的功能，以维护个人的隐私还有资讯的安全。那么最后哦，这个需要使用 AI 来为你寻得解答呢，一定要先想清楚使用 AI 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 AI 其实不是专家啊， AI 其实算是通才啊。AI 呢可以这个协助你整理情绪、导引情绪的书写，或是提供摘要啊，或者是陪伴反思等等。可是呢，它没有办法啊，这个在你这个心情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背，跟你说声辛苦了，对不对？所以呢，随时要提醒自己 ，AI 仅只是辅助工具，并不是专业的服务提供者。需要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呢，像各地各县市都还是有卫生局哈，提供心理咨询的服务，或者是呢，这个适时的和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协助。我相信人际网络建立起来，事实上可能更容易解答心理的这个疑惑，或者是减轻心理的负担，对吧？或者是有时候听听一首歌，心情也许就轻松不少了。

有的时候呢，心中如果有千百个疑惑或者是纷乱，感恩可能也是平息这些纷乱很好的方法，对不对？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Everything Hallelujah 啊，他上一次现场演唱这首歌曲呢，是在世足赛啊的这个冠军赛的时候，中场休息啊，我看到他拿起吉他，然后呢就在这个球场中央唱起这首歌，觉得好感动哦。尤其呢啊，这个我很多对他的印象是来自于他刚出道的这个 baby， 哎，是载歌载舞的青少年。但现在看到他留着这个粗犷的胡渣，然后呢啊，这个深情的弹着吉他，俨然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所以应该也是在这个心里面这个走过了很多的坎，对不对？然后呢有音乐提醒大家要一起来感恩。1:47，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好，要麻烦你啊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咯。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

那另外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哦，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对自我的探问还必须要听听这首歌，它是怪奇比利 What was I made for?

来自爱宜良，我们的总和，时间是凌晨1:55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但是当然安全开车是不论路上我们路况都要严格遵守的了哈。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稍待一会儿就来到两点整哈。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是这样子的，人和人的相处，难道这个情感会有谁多谁少，总和加起来是一样的吗？刚刚是我们的总和，现在这首歌曲是孤独的总和。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07-18:0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南部地区北上靠近嘉义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83-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225.9中心路段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08.7-203中投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么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47-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左右呢，这里都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只剩一线车道。

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这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封闭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啊，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浅提，咱们最新发行的专辑《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当中的台语歌，这张专辑大部分是中文歌啦哈，可是呢有些歌曲是中文创作，有些歌曲呢甚至是这个国台语夹杂创作。他们说呢，现代人啊其实讲话好像有一个习惯，就是会中文和台语来夹杂啊。这算是一种新的说话习惯呢，还是说中文可能也不是很好啊，台语嘛不挂练凳啊。所以就只要互相结合之下的产物呢。刚刚听到来自浅提这首《哇嘞蛋》，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哈啊，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有一个掉落物啊，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呢，中线车道有散落物。但这个散落物其实传进来一直到现在好像好一段时间了，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咯。另外在这个台北市啊，执行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的勤务作业，所以呢在清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啊，这中间路段呢是管制不开放行驶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中正南路到中心北街啊，这段路呢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好，一样在台北市看到麦穗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了哈，内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这个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是有铺设工程，那么往北的方向无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南下的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所以意思就是说南下北上啊，这里呢都会有相关的车道调拨，是福华路往北的方向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留意一下这里的车道调度咯。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今年的台语歌后，那台语应该就更好了吧？吴贝啊，这首歌曲看你过甲安呢，我就放心了。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有押韵呢哈啊！好，在今天最开心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要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毒驾真的是害人又害己呢哈，所以呢，立法院在昨天就三读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是全面大幅加重了毒驾还有拒绝毒测的处罚力道。这个修法过后呢，未来只要被查获初次毒驾，这个被查获毒驾，就算你是初犯哈，直接适用最高的罚则。汽车的驾驶人呢，就直接开罚150,000了哈。然后呢，机车的这个驾驶人呢，也就直接开罚120,000。这个那如果是驾驶自行车的这种慢车毒驾，像是这个脚踏车那会处以2400到12000的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连慢车，这个警方怀疑你有这个毒驾呢，也要记得乖乖配合拦查如果拒测或者是拒检呢，都直接开罚24,000。

啊，那这个你看哦，刚刚还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到这个只要是初犯，哎，这个就连慢车驾驶齁都有可能是面临上万的这个罚单啊。那如果是累犯的话那就更严重了齁。针对这个频繁违规的累犯呢，这一次三读条文的设计，哎，这个又加强了这个严厉的惩罚机制。只要在5年之内第二次发生毒驾行为齁，这个会把以前的裁罚的金额直接再追加9万块，而且呢罚款的金额是不设上限。意思就是说好像汽车啊，这个如果第一次被抓到毒驾直接开罚15万，那被抓到第二次呢就是15万再加9万，欸，是24万，那被罚第三次呢就再加9万哦，所以一直累加上去是不会有上限的。那么企图逃避这个检测的驾驶人，首次拒绝督测将直接开罚27万元啊。稍早讲到的24000呢是慢车，好像是自行车啊，这个拒测拒检直接开罚24000。所以汽车、机车如果拒测的话哈，或者是拒检的话呢，哇，这个罚则就更高了，直接开罚27万元。第二次拒测直接提高到45万元。那么从第三次开始呢，这个只要是每，这个拒绝检测一次就比之前再更，这个累加罚18万元以上。意思是什么呢？第二次如果拒测啊，这个直接罚45万啊，被抓到第三次，结果你又在这个拒绝检测哈，那就45再加18，这样是63万。以此类推，第四次就再加18万，第五次就再加18万，同样是没有这上限的可以累加。期望呢，希望借由这个极高的经济代价，能够达到吓阻的效果。

当然啊，除了这个罚锾啊，甚至会惹上这个刑事的官司之外呢，这个驾照是要直接吊扣掉了哈，所以呢，这个毒驾的这个吊扣驾照规定，这次修法之后也大幅调整，凡是被查获毒驾或是拒绝毒测哈，是一律直接吊销驾照，而且三年之内是不得已重新考照。那这三年之内呢，哈，这偷偷上路就变成是无照驾驶咯，哈，那就依照毒照驾驶的一个罚则来开罚了。如果是毒驾累犯或是毒驾导致他人重伤死亡呢，这个惩处则升级为吊销驾照，而且是终身都不得再考领啊。哎，这个条文呢，针对车辆没入的机制也实施了严格的规范，只要驾驶人呢被查获是毒驾，拒绝毒测，或者是在驾照这个遭到吊销期间还违规上路，那么无论该车辆是谁的，你开别人的车一样，这辆车直接被没收。那当然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是一项一项会算清楚啦哈。啊，这个刚刚讲到呢，这个如果毒驾哈致人重伤死亡的话，这个吊销驾照是直接终身不得再考领。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可以考领，就是啊，这个毒驾造成这个事故哈，还没有到重伤

死亡的话，就是一样吊销三年之内不得重新考照。那么重新考照就会有相关的一个门槛了哈。这个修法条文呢，对于这个毒驾遭到吊销驾照者的重考门槛也做出了明确的限制。驾驶人呢，如果没有依规定啊，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完成毒驾的防治教育、观察勒戒、强制戒治以及毒品的戒瘾治疗，或者是毒品危害讲习等等程序，全部要跑完啊。这个如果这些程序没有跑完，就不可以申请报考驾照。即便依照相关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依规定重新申请考验合格了，发照之后的一年之内，事实上也还是观察期哦。这个如果没有再犯的记录的观察期啊，这个才能够确保这个领取终身的驾照。一年之内如果再犯的话啊，就重新依照毒驾相关的一个罚则、拒测的罚则，或者是吊销驾照的一个罚则，比照办理了。

所以持续提醒大家啊，这个毒驾酒驾真的是一样危险一样可恶啊，一点都不要好奇尝试，绝对不要犯，让我们留给这个道路上面所有的用路朋友一个安全的用路空间。来自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0: 大宝，最后到达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6: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7: 就是不碰 K 他命。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2啊，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北上靠近嘉义的路段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在施工。过民雄呢是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哈。啊，以及北上的229.8-225.9啊，这里西螺路段小心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10.8-7.5公里啊，神冈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00。来自伍思凯的歌曲《分享》。

这首经典不败啊、这个可能一直到现在哈啊，都还是朋友之间的这个对唱曲，也就是说这个分享这件事情哈。可是呢，不确定，因为这首歌曲1993年的时候发行的，所以到现在呢超过30年啊，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知不知道这首歌。啊，这个歌

词里面说，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听着听着呢，让我想起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呢，比方说我带着零食去到这个学校吃然后呢，这个通常都会自己想办法躲起来吃，然后呢，这个不要被抢走这个自己一个人这个默默这个把整包吃完就觉得好爽快。后来发现哈，整包比方说洋芋片吃完实在太咸了，对不对？吃到后来嘴巴不是很舒服哈，这整个味觉都不是很舒服，所以有时候分享这件事情哈，这个不只是说这个获得快乐，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有的时候呢其实或许只是这个分担一下盐分，对不对啊？分担一下糖分，每个人吃一点，然后呢互动的这个感觉才是更真实的事情，不然呢，现在像现在这种时代哈。随时感觉都要快要被 AI 取代了，我们还真的能感受到与朋友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这样子纯真的感受吗？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3，任贤齐这首《浪漫手牵手》。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掉落物哈，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是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到4公里之间哦，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以及稍早呢，在国三呢、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原本说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啊，不过呢，这个散落物的后续啊，我们一直都还没有截获它排除哈，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路况了哈。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彭山隧道啊，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事实上也是内侧车道进行油漆作业，那一样是北上的方向，北上的彭山隧道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是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 8.2 到 5.7 这里从乌涂隧道之前一直经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呢，内侧车道有险铺工程在进行了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丽在2023年凭借着《Link》这张专辑，然后这个成为了金曲歌后，然后随后呢，在今年主持金曲奖，可说是迎来高光时刻。这首收录在《Link》这张专辑的《尽情旋转》。

0: 阿令啊，获得金曲歌后，他可不是只有会唱而已啊。随着这个所唱的情歌越来越多啊，他其实也自己创作了不少歌曲。刚刚听到的《尽情旋转》就是他的作词作曲作品哦。时间是凌晨的2:56。
1: 像没灵魂的人哦。
0: 好啦，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他是杨丞琳，这首独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啊，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施工。那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3到186.2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心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47到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到6点钟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

0: 爸爸，
1: 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5: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4: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6: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4: 得奖的是行人。
6: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4: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来来来，啉啦
8: 啉啦，
7: 哎，这服务未歹哦，
8: 真的哦。
9: 长官，不要生催你哦。
7: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天有什么代志要提这桥啊？
8: 哎呦，长官，无什么代志啦，只是要跟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点，跟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9: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7: 无啦，我伫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8: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9: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7: 哪有啦？
9: 你莫去讲啊！我都吃手机啊，弄录音。
8: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9: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7: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9: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啊！
10: 贪污零容忍，
11: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3: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孙淑媚心矮卖造，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现在这个时代呢，网络非常的方便哈。你知道这个孙淑媚是选秀歌唱比赛毕业的啊。我这前几天呢，这个无聊啊，滑这个网络滑一滑，发现居然这个看到了孙淑媚哈，在这个学生时期比赛歌唱比赛的一个画面啊，就点进去看啊，结果呢，发现她当时啊，不论在唱国语歌曲或者是台语歌曲哈，在其他的这个参赛者当中，都是冠军，都最会唱的呢啊！然后呢这个跟他一起比赛的这几位参赛者，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五位这个小朋友，大概是10岁到14岁之间的这个小女生嘛，这一。

组，然后呢进行组内的 PK， 然后就查了一下，哎啊，这个除了孙淑媚后来成为歌手之外，那么其他的参赛者后来有没有成为歌手呢？有啊，这个跟孙淑媚同一组哈啊，这个一起比赛的有一位叫做陈淑萍啊，后来也成为了台语歌手。现在要送给你的就是他的歌了，这首歌曲《无缘花》。

陈淑萍啊，他跟这个孙淑媚呢啊，这当年都一起参加了一个叫做21世纪新人歌唱比赛啊。这个歌唱比赛呢，事实上当年有分这个很多不同的组别了，他们参加的是儿童组，所以他们其实在这参加比赛的时候都还是学生，好像是国中生之类的年纪吧啊。然后呢，在这个国中生的年纪哈，他们可以这诠释台语歌，诠释这个情感丝丝入口，心里就想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哈。刚刚听到来自陈淑萍《无言花》，时间是凌晨3:18。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2号哈东向的3到4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内侧和中线车道有掉落大纸箱。那么除此之外啊，夜间有部分的这个国道工程，看到在国道3号双向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里哦，小心中间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这里同步也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所以替代道路呢，朋友们，这个因为平镇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嘛哈，所以就持续沿着内侧车道走，那没有办法从平镇一出去，那就直接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继续复古一下，优雅爱云。

来自邓丽君这首《小城故事》啊，这个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现代人哈啊，这个生活很忙碌，自己所居住的这城市到底有什么故事，可能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啊？可能放下脚步，多多探索喽。3:2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暂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传出来啊，但在台北市留意一下，三星国小前呢，这里人行天桥的拆除作业啊，这个导致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进行当中，在6点之前呢啊，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这里都是有封闭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咯。好啦啊，那既然路况不多啊，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哈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小心的开车，车灯要确实打开了哈，然后再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费玉清，思念总在分手后。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一静。嘿，你是不是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呢？现在线上 shopping 真是超级方便，还可以选择要用信用卡转账、超商代码付钱，只要几秒钟，钱钱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不过方便的同时，诈骗也悄悄地潜伏在各种支付管道里，所以下一次要结账的时候，请记得多花几秒钟确认一下你正在付钱给谁，网址真的是你要的商店吗？金额和币别有没有问题？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被骗走。数发部提醒您，一起防诈，注意支付，才能安心购物。

时间凌晨3:33，好，来关心天气状况哈。啊，这个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6到28度。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这个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稳定的，没有下雨的状况。白天呢，这个天气状况也依然是晴朗稳定为主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的影响哈，这个今天、明天这个甚至一直到星期六各地不但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也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哈，尤其像今天中午预测在这个双北市、台南、高雄

从屏东啊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好，这样子稳定的天气趋势啊，应该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下一个礼拜三啊，但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了啊。午后雷阵雨可能发生的地点呢啊，在这个西半部的山区、东半部的山区，还有这个在中部以北啊啊部分的平地啊。如果在中午过后看到乌云罩顶了，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那么在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白海豚台风啊，它已经成为强烈台风了哈，在昨天白天就已经成为强烈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呢，距离台湾不但是超过4000公里啊，而且呢最新的预报说这个未来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引导，应该会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啊，对台湾天气并不会有直接影响。这个在接近这个日本或台湾附近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北转呢，还是会持续偏西呢？下个礼拜可能路径才会更明朗了。来自 John Mayer 这首歌曲《Roll It On Home》。

啊，这个浓浓的这乡村风味哈 啊果然呢能够衬托出这个啊想要下班归心似箭的心情，心情轻松。John Mayer 这首 Roll It On Home 啊，翻成中文就叫做归心似箭啊。归心似箭的意思就是说呢啊，下课的时间还没到，下班的时间还没到，人呢虽然说还继续坐在车子里面开车，人呢虽然说还继续坐在教室里面上课，但是。

心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哈、啊，但这件事情就叫做分心啦啊！开车分心可是非常的危险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台北市呢稍早有提到哈、啊，在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作业，哎，这里的拆除作业结束了哈、啊，所以原本光复南路从信义路到基隆路有管制，现在当然是解除管制啊，全线是可以通行。那么其他市区呢，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光复南路从686号一直到信义路四段哦，人行天桥这里也有拆除的工作了哈。这个在清晨六点钟之前呢，光复南路往南信义路四段到光复南路686号这里全线呢施工封闭，只保留公车道可以通行了哈。那么接着在一样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齁、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在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从中正南路到中兴北街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会到清晨的六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跟家有关的歌曲，而且是这个乡村风的歌曲，这首歌太熟了吧 ，John Denver，Take Me Home，Country Road。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林。
3: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啊，夜间工作一路到现在哈，我感觉肚子饿了，应该要吃早餐了，对不对啊？夜间这个长时间的工作，你通常在什么时间吃饭呢？如果像这个时候要吃饭了，去哪里找东西吃？早餐店可能还没开，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曲《跳舞吧》，一样。

非常 light 的歌曲啊，让你在夜间工作觉得烦闷的时候心情桑解嘞。那是苏打绿的《飞鱼》。不过呢，啊，有这个道路状况哈，有驾驶朋友传进来告诉我们说，台64线呢，西行的观音山隧道，隧道里路灯没有亮啊，哇，这个照明哈，哎，这个不论是有没有进入隧道里，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好啦，啊，今天开心收尾，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要请她这个陪伴你到天亮去啦。哇，这个今天可能肚子特别饿，你看在这个下节目之前齁，声音都哑掉了。啊，这个夜间工作开车好几个小时，我想你的身体状况啊应该会比我还要疲累，对不对啊，其他的时间啊，希望你适当的安排充足的休息。然后呢，今天又是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了哈，希望是这个样子。那么啊，这个就祝你今天这样子啦。我们明天星期五就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灯没有亮所以照明比较昏暗，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稍早呢，在国道2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229.8到225.9西螺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三南下的222.8到225.9中兴路段，还有南下的183到186.2龙井到和美，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北上呢，在147到144.9通宵路段以及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有路面的跑步施工。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路肩都有工程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同步这里平镇一出口匝道也封闭，所以麻烦朋友们这个从内侧车道行走呢接着从平镇二下匝道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沿海地区零星短暂雨，但是水汽跟昨天比起来就少多了哦。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31度，里德新北市三重啊31度，然后芦洲还有彰化的埔心，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屏东的新园，高雄苓雅区现在都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周杰伦可爱女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特质才会让她觉得这么可爱哈。哦，4:12，尽管我是雅玲啊，目前啊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说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哦，路灯没有亮哈，注意一下这个照明的情况。好，除此之外。很主席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真的金钩子也挂起来自露露唱的可爱先孙齁、哦、先到上帝的丁八卦的时候为当家家文公圣嘛不好啊。

台尬火，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哎呦，4:17了。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了中内线，然后过民雄是在内侧有施工，要注意哦。然后在北上的西螺路段外二侧目前工程也持续当中哈，随即好。再来是国一的北上内湖前内线，这边也有作业持续哈，小心啊。今年农历17，而且如果水气比较少，看今天为收在当看到鬼牛没哈，鬼牛是正营业时阵呐。来蔡幸娟的歌声，管亚秋。

哦，唔知你今嘛有看到过牛无？我今天来的路上水龟半波也无压掉。朋友问他那重点是四点二十二分哦，唔管安怎哈，你若是咧开车，啊，你目睭不嫌通灵气呢？

0: 哦，来自梅西的歌声，喜欢喜欢，我喜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哦，现在时间4:26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留意一下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的路灯没有亮，所以来到这边如果没有照明的话，要特别注意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目前啊，在国五这边哦，北上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那一侧是有作业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最新通报哈，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有三角锥到李家塞吉。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内湖前的内线，那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在内侧有施工。北上还要注意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三的话，北上在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有施工，然后呢，在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再来是西湖服务区内三线过通宵外二线以及通宵路段的内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哈。那南下国三还要注意中兴路段外二线，然后龙井到和美外二线。而国四目前呢，西行在往清水然后神冈路段哈，内三线也有作业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到石碇前内侧，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在外线，南下在内侧，还有南下的雪隧内侧也要注意哈。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Super Junior 真的是永远的经典，这个歌曲旋律节奏太有魔性了。 Sorry Sorry， 好提醒你啦，起码、哦、那个新冠疫情又开始比较那个案例又多起来了、哦、出门的时候记得戴口罩啊，各勤洗手嘿。哎呀，在我口袋名单里打瞌睡虫的歌曲，这一首真的也蛮有效果的。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来哟，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一线有三角锥掉落，注意起来哈。还有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俄罗斯，他们有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员，最近有一个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说法，说人类就是也许

你透过各方面啊，科学研究怎么样哈？就是人类的寿命，其实它的上限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长啊。我们都那个在平常都讲说，祝福那个老人家当假霸级，因为这不要说霸级啦，能够百岁那也是稀少的哈。但是呢，在俄罗斯这一项科学研究里面说，人类的寿命上限啊，可以有多少？146到194岁。哇，非常惊人的数字哈！所以啦，人类上限哦，寿命上限可以到这里啊，活不到这个岁数啊，阿内，那个生物演化还不够积极哈。OK，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有办法活到140岁是否愿意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到一定年纪之后，你的身体状态因为呈现一定的老化的情况嘛，到百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就是每一个人选择可能不一样了。我觉得看的是生活品质跟你的身体状态啦齁。如果不 OK 的话，那齁、哦、那个岁数感觉真的有一点可怕的久。我觉得长短不重要，品质好比较重要。

0: 哦，台客电力公司老醋逼哦，老翁老药也保头刀哈哦，4:49啦，你这三更没播的时阵，哎呀，听一些真的很无厘头的歌曲，嘛是将提神呢哈。来，
1: 小名汉子，我叫小贺。

0: 就可以。
1: 我细汉开始，扎着立志做一个独身傲世的漂泊好男人。各位小姐先生，安尼去，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啦。

0: 就可以。
1: 到这里叫小贺出来。
2: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了。
3: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欢迎。

哦，4:55啦，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还不肯走，一进行到底加拉利的隧集哈，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路灯没有亮，小心啊！好，有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哦，来自 Erica 所演唱的歌曲《过分浪漫》，准备对时喽。
1: Hey, 你是否也醒着？
2: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一线有三角锥掉落，但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在西罗路段的外二侧，以及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市内侧施工中。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侧，然后在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宵外二侧，通宵路段内三线都有施工哈。南下还要留意中心路段以及龙井到和美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五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双向也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以及北上在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北芦洲八里，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彰化、埔心、屏东、新园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哦。

哦，林慧萍《情难枕》，80年代真的在台湾很有代表性的一位歌手。同安阁也不遑多让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

0: 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来哟，5:15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依然那里加哈。然后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路灯没有亮，我看了一下，天还没更哈，而且还塞机啦哈，拜托拜托。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哎呦，今天哦，因为有高温提醒，在中午前后啊，新北、屏东可以来到36度，台北、台南黄色灯号冒34度。哎，今天这个高温很特别哈、哦，北部跟南部这样子哈、哦，头盖不哎哈。那最近这几天依然哦，天气真的是比较热，除了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哈、哦，不要中暑了。还有现在有这个新冠疫情哈，案例越来越多哈，爱给你出门的时候必带的物品，除了你的那个钥匙、钱包、手机之外，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口罩戴好戴满哈。

哦，这刚刚所唱的不可以到动物园去烤肉，你讲中秋节啊，这里就遥远的所在，对啦。但是你有没有感觉让那个这几天感觉也是烤肉节哈？大家出门的时候中到，尤其是中午前后，你干嘛有烘吧？感觉呃，你都不中呢哈。来，5:20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虽然说没有新的补充啦齁，按各位国一北上过湖口湖区外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齁。那另外国一现在要北上内湖前内线，要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内侧都在施工，注意解齁。另外现在在国四西行哦 ,10.8 到 7.5 公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三线也有工程齁，注意解。路况那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刘奕淳那个夏塞纳河畔。五点二十五分了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鹿港这边呢，有一位在电器公司任职的黄家朗先生，在21年前他的人生里边非常困难的一个关卡哈，他的太太在他女儿小女儿两岁的时候就离去了，然后妈妈后来是出现了肝硬化白血症白血病哈，然后他的爸爸在几年前出现了慢性阻塞性的这个肺像一个肺部的疾病哈，然后还伴随着气喘。你想想看，他一个人要照顾多少人？但是哦，就这样子，21年呢。他今年获颁全国孝行楷模。对父母这样的照顾哈，而且是靠他自己一个人哦，又是单亲的爸爸，有两个女儿，然后又一对父母，在健康方面也要很多很多的费心哈。

5:32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留意也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西螺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

再来是北上靠近嘉义的中内线，然后过民雄内侧也是施工。国三双向中寮隧道前跟隧道里边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投道快关内二侧，然后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宵外二侧哈，还有通宵路段的内三线都有施工。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这一段，以及中兴路段都在外二侧有作业哈。哦，国五呢，彭山隧道双向有一线车道，然后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哈。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要留意啊。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da， 放心要尽管，放心不

哦，这首日文歌曲《穿越时空的少女》来自上白石萌音所演唱的，5:39啦。阿里吉玛奎恰里德维，来哦！现在我们服务台有个最新通报，国一说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什么不断高速逼近前车，哎呦，拜托诶，参详一下，唔通爱甲大家吓惊吼。来，拜托这位驾驶朋友哈，注意家己啊，注意别人安全嘿。哦，伊很出席在国一北上过嘉义这边哈，注意一下那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注意它的动态。然后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了。

0: 李承铉所演唱的歌曲《我爱你就像》。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0: 好，现在时间5:44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二线这边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随即哈，还有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一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接车不断的高。

高速逼近前车让行，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变、哦、十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这里，还是要留意一下哦。然后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你的塞机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哦，在这个夏天这么高温，而且湿气也比较重哈，大家在面对这个食安的问题，比较容易注意到说，哎呀，这个食物是不是已经酸败了、腐坏了哈？可是常常忽略另外一种隐形的风险，有些看起来安全的食材健康养生呢，但是你没有保存好，它也会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坚果、中药材、辛香类，甚至是咖啡豆，如果你长时间放在高温潮湿或保存不当的环境里边，有可能滋生霉菌或细菌，进一步产生肉眼看不到可是会对身体造成危害的这些毒素啊。许多受到所谓的霉菌毒素影响的人，一开始也没什么明显症状，会出现慢性疲劳、脑雾、记忆力下降、失眠、焦虑、慢性鼻炎、过敏、头痛。你说这个听起来这些症状很一般啊，很多毛病都跟这个有关啊。但是他就是找不到为什么会有慢性疼痛这样的状况。好，那其中有个原因就来自于食物。很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干粮或干，就是干燥的，所以有时候在保存上想说给它放在那边不要紧。但是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常吃的像花生如果保存不当，很容易滋生黄曲毒素，危害到肝脏的健康，增加肝癌的风险。但是咖啡豆里边保存不当，也有可能会有这样霉菌毒素。那一般认为说我们高温煮沸就可以杀菌消毒，可是哦，这个高温加热可以杀死霉菌，但是没办法消灭霉菌毒素哇！因为这个霉菌毒素是霉菌分泌出来一种物质，所以呢，它真的，你就算高温加热，到170度，它还是会残留至少60%以上的这个霉菌毒素。那所以你说怎么办？第一个要有正确的观念。不要认为说像这些啊坚果啊咖啡豆啊，一些干燥的这些食材，你觉得啊这因为是干燥的比较没有关系，在保存上也要特别注意，尤其在炎热的夏天。还有记住哦，中药材你也不能放在室温外面，只要天气炎热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适度冷藏，甚至有的要冷冻哦。然后就是要注意一下，不管你吃的一些坚果啊，或者是你用的一些咖啡豆，你只要闻到那个味道怪怪的，还有就是你真的是放太久了，真的也要考虑，是否要继续使用，都不建议放太久。然后尤其在没有一个适度冷藏保存的情况下，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那所谓的霉菌毒素是我们肉眼看不出来的。

这尤兆奇请为观客咖啡香，今麦时间多多好，5:53哦，这是经济广播电台三个点搞头嘛，王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爱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都叫咖啡刷到来一起杯 Get and Day 黄大军的歌声。

哎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7了。国三最新提醒，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然后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还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经过小心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部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台二线双向在 81.5 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以及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还有过民雄内侧的施工依然要留意，而北上内湖前内线也有工程哦。国三北上在中投到快关的内二线，还有西湖副区内三线，通宵路段也在内三线都要留意嘿。国五目前学隧双向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了午后，西半部还有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

园。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了哈，但是到了中午前后哦，新北跟屏东有到36，台北、台南有到34啊。大家的高温哈，至少是33到36度左右哈。

哦，来自影子计划所演唱歌曲叫《买个够》。哇，这句话可能对有一些对象来讲，比我喜欢你更中听哦，对吧？哈，更加尬人意啊，你哈，好哦。大家在许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求说：“哎呀，希望让我有钱，希望让我发财。”但我个人听过最厉害的一个许愿方式，他说：“神啊，请你保佑我。”不管我要买什么我都买得起。哇，你看多具体哈、哦、OK， 今天呢我们要进行防诈骗单元。现在这个时代啊，没有网购怎么算是就是变成家常便饭，对吧哈、哦、大家要小心那个网购诈骗，尽量推陈出新，那个进化速度之快啊，实在让人赞叹哈、哦、惊为，真的是非常惊讶。但是呢，我们真的随时要练好我们的功夫哈，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在这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注意。那以及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的关系。

0: 息占用到部分车道，小心啊。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停看厅，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莹，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跟大家提醒这个网购的诈骗案例数，应该说这种数案件也蛮多的。
2: 对，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认为那种网购诈骗，可能就是我买东西，
0: 对，
2: 在网络上买东西，然后没有出货，或是我在网络上买东西，结果那个东西
0: 寄来不是我要的，
2: 不是我要的。大概我们会大家。网络购物诈骗大概都会这样子想，可是在去年的年底我们发现现在手法不太一样，现在变成用有点像是说用免费赠送的名义，甚至说他会用所谓的我们有一些这个果农啊，可能在这个过年前就希望大家能够去买嘛，那会用这样的一个诈骗集团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情境，会做那种诈骗贴文说啊，这帮帮这些果农啊，能够这个销出去啊，那其实这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诈骗。
0: 所以在跟网购有关的，你的意思说那个诈骗模式越来越多元，对
2: 对对，有农产品的啦，有我们接下来讲到的这种应援小物啊，还有就是前一阵子大家最耳熟能详这种白沙屯妈祖的节缘品啊，类似这样子啊，
0: 还有对，还有那时候那个花莲赈灾的那个，就是它可以
2: 有那个产值超人那种产值小物啊，
0: 它有很多很多的名义哈。
2: 对，
0: 所以今天要谈的这一类网购的这个诈骗的案例是跟小物有关噻。
2: 对，还有就是免费赠送的。其实
0: 重点就是免费赠送，
2: 对，
0: 那免费赠送不一定小物啊，我也可以送你书啊，
2: 对对对对对，还有送包包啊，这种我没有看过，
0: 还有送包包，
2: 对对对，就因为他可能不要用啊，
0: 啊，
2: 他就送啊。
0: 好，先讲一下你的案例好不好？
2: 好，我先讲，像今天带来的案例是，我想我们的年轻朋友应该都知道，最近这个会有一些偶像团体开始要开演唱会，比如说像是五月天最近要开演唱会了，那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周边商品开始贩卖，或者说
0: 对，
2: 就会看到这种贴文比如说像是在 Trade 上面或者在这个 IG 啊脸书会看到这个哪里有所谓的赠送这种五月天周边的小物。那当然对一般歌迷来讲，可能刚好我在这个区间没有办法买到，那我可能看看网络上有没有人家赠送的。
0: 而且还不止五月天，今年好多韩团都要来
2: 了。对，也有韩团的。那当然我们这次是带比较近的，就是像五月天最近的。
0: 是因为他是因为交换五月天的小物被骗的。
2: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个诈骗集团他在 Trade 上面的这个贴文就说这个交换嘛，交换说我有可能我有五月天的这个小物啊，但是我需要可能
0: 跟你换
2: 换一下换一下其他的这种可能像是其他韩团的这个小物。那当然这个案例是比较特殊，是因为刚好这个被害人他有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韩团的小物，那刚好这个贴文的这个发贴文这个诈骗集团跟他讲说你有这个小物，那我跟你交换，我跟你交换。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回到我们现在很常见的那种网拍诈骗的一个流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诈骗集团会跟你讲说，那我们就举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那因为我要给你这个小物，那可能你可能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这个运费，因为我要寄给你嘛，对，要寄给你，那可能你要先付个这个38块的运费。那这时候又讲了说，那你可能要到这个这个会又利用这种 Seven 的卖货店，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的一个类似这种平台，
0: 这个算平台，
2: 对，就是寄送的那种平台嘛。那这时候被害人就想说，好，没问题，反正38块而已啊，有的小物其实那个
0: 价值
2: 非常高啊，
0: 高，
2: 对，38块而已。好，那当然诈骗集团就会这样，反正他就丢了一个连结，那个连结就是这个假冒这种全家便利商店那种好卖的这个平台，然后这个画面一打开，那你想嘛，诈骗集团会给的连结一定是有问题的，
0: 他假冒山寨版的那种连结，
2: 但是他这种连结一打开，上面也是显示这个便利商店的这个 logo 啊名称啊，
0: 做的很像就对了，
2: 但是这个网页却写说这个你这个卖场呢没有经过这个验证，也没有签订过任何的协议，这个买家跟卖家的交易暂时被取消，然后也会现在目前这个会员账户被冻结，就会用这样的

0: 字眼，
1: 直接就这样字眼跳出来，
0: 直接这样跳出来这种警语。那我想，不论是雅玲或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就平心而论啦，我们看到
1: 我如果很少在运作的，我可能会相信。
0: 对，因为你看到这个警语，你就想说，哇，惨了。
1: 我的确没有验证啊，
0: 对
1: 不对？对
0: 啊，那你再来就是说，我是要跟人家要东西，结果我害了对方
1: 哦，
0: 会员账户被
1: 冻结，用心理战啊，
0: 用心理战嘛。
1: 哦、
0: 所以这时候诈骗集团知道你会回传这个样的画面的时候，
1: 对对，
0: 他接下来就会认定你上钩了。这时候诈骗集团就开始怎么讲？他说啊，你没有验证过这个平台哦，
1: 哦，
0: 然后开始讲说怎么办？我的账户里面有很多钱，我还要付我爸妈的医药费，我还有小孩要养。
1: 诈骗集团开始哀兵姿态
0: 了，开始
1: 了、哦、
0: 对。那这时候要怎么办？他就讲那怎么办？
1: 哎，
0: 天哪，我怎么办？我没有钱啊，怎么办？你要赶快帮我想办法。那这时候你想，这个被害人在想说，我才跟人家要个免费的小物，结果我害人家。
1: 真的对呀、啊，怎么着一定过意不去，
0: 对，会过意不去去。那所以接下来他就会跟这个平台的客服啊，你想平台的客服就是诈骗集团啊，
1: 对
0: 对。那所以在聊的过程当中，这个假冒客服的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帮你做解除，帮你这个会员账户做解除。
1: 嗯，
0: 那这时候你要依照我们的这个流程哦，那请你先。我们要先验证你的身份、
1: 啊、
0: 所以先请你先打开你的这个 LINE 视讯、
1: 哦、
0: 我要确认是不是你本人嘛，
1: 嘿嘿、
0: 哦、但是合理嘛，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验证都是这样嘛，要确认你本好，
1: 对，
0: 开了之后他就讲说诶，这样的话我要先教你操作，所以请你开启你的这个 LINE 视讯通话的，因为已经开通了嘛，视讯通话开通了，请你在右下方有一个
1: 派
0: 对分享功能，
1: 啊、
0: 那就有很多人问什么叫派对分享功能，以为是聊天室、嗯、其实不是哦。
1: 嗯，
0: 派对分享功能是 LINE 的这个通讯软体它新的功能，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可以看到别人的荧幕画面，对，所以诈骗集团叫你开启，叫被害人开启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手机，这个被害人的手机怎么样操作，其实诈骗集团在他那一边的设备其实看得出你现在在荧幕上做些什么事情，
1: 前提是你已经跟对方加 LINE 了嘛，
0: 对，
1: 所以当你而且你又跟他在视讯当中，
0: 对，
1: 所以当你按下那个派对模式的时候，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等于把你的荧幕分享了给
0: 对
1: 方，
0: 对，
1: 对
0: 方没错，
1: 所以我在这边输入任何的资料，对方看得一清二楚，
0: 对，
1: 而且他还可以把那个截录下来，
0: 对，没有错、
1: 哦、对不对，他可以拍下来，或者他有很多方法保存，
0: 对 对, 对，所以你看这个这件被害人其实就是因为分享了这样的画面，诈骗集团就开始引导他说、
1: 嗯嗯
0: 啊、你现在手边有什么样的
1: 网银，输入你的密码，
0: 没有、
1: 哦、
0: 对，输入密码，他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网银，
1: 嗯，
0: 那你哪一间银行的网银你打开啊，他有一个无卡提款的功能、
1: 嗯、
0: 要去做验证、
1: 嗯、
0: 要确认这个钱能不能帮你做解除，你这个会员账户能不能做解除冻结，所以、
1: 嗯、
0: 我说为什么从去年底到现在我们的网购诈骗的案件会这么多，就是因为诈骗集团找了、
1: 嗯
0: 这种新的方式，它可以用所谓的现在银行的无卡提款的这个 QR code 可以去领钱，所以现在车手不是单纯就是用提款卡，我现在
1: 他不需要去露脸了，
0: 应该说他不需要那么多提款卡，他可以用无卡提款、
1: 哦、
0: 我就用手机去扫一下 ATM、
1: 哦哦、
0: 我就可以把钱
1: 领出来，因为你把那个 QR code 传给对方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或者是诈骗集团他就从他那边截图，
1: 不用，因为他会要求你要去秀出那个
0: QR
1: code，
0: 对，
1: 所以就算你没传给对方，对方也可以截
0: 图
1: 下来，
0: 截
1: 图
0: 没有错。
1: 那他只要有你那个 QR code， 他就可以直接去领你的钱，
0: 而且还
1: 不需要密码。
0: 而且刚还有讲到一个关键是，因为既然是分享这个画面嘛、
1: 嗯，
0: 所以他也知道被害人他输入的密码是什么，所以当他拿了 QR code 去扫 ATM 的时候，欸、只要输入那一组提款的密码、
1: 啊、
0: 就会把钱领出来了。
1: 哇，那是领得一干二净，这样子。
0: 对，而且其实诈骗集团还有锁定另外一种付款码，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会用那种台湾配的那种付款码。
1: 对，
0: 那它付款码就是那种长条，就像我们那种条码一样。
1: 嗯，
0: 那当然诈骗集团也会叫他提供这样的一个付款码，诈骗集团就可以从他家领钱的附近的超商去做消费扣款。
1: 哦，
0: 没有，
1: 真的很狠耶。
0: 所以我说我们一直在想说，我们都会告诉民众说，那个车手的样征会是用很多那种提款卡一直在领，哦，这个就是车手。
1: 对，现在看不出来了。
0: 现在可能手机这样扫，每个人都会扫，因为
1: 每个人都拿手机、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很方便，我不用带提款卡，但是这个就被变成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标的嘛。

还有6: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啊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还是要注意有轮胎皮散落哈。以及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哦。

0: 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好，家勋今天来提醒大家，现在这个网购又有新的哦，这个算他们进化对不对？
1: 进化版
0: 很恐怖哎、欸，
1: 没错。
0: 他、哦、呢，还有就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车手，因为在做那个防诈骗宣导的时候，都会跟你讲说你可以怎么观察车手，通常都有一些特征，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就是那种一个人为什么身上有那么多卡，
1: 对啊，或是一直在换卡，
0: 一直在换卡，那就有问题。可是现在车手已经不需要这样了，
1: 对，而且我觉得那是混入人群之中，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只
0: 手机，他还是一样。他也是在 ATM 这边操作，
1: 对对对，
0: 他只要拿着他的手机，所以辨识不出来。但是我们希望在源头，我们不是那个被宰的肥羊。好，那讲的这个案例就是这里面有好多蛮复杂的一些过程、欸、
1: 对，应该说其实今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分享，其实你要想，其实我们现在的贴文很多这种诈骗的讯息充斥着，所以不要看到那种免费赠送了，就直接就相信对方就是一定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物品。而且再来就是说，好，就算真的有人要免费赠送，可能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对方说要开启什么样的卖场，他只要讲到开启卖场这件事情就是诈骗了。因为一般来讲，你今天要赠送一个东西，你要嘛你们就是面对面面交嘛，不会说还要去什么付运费开卖场。那当然如果听到开卖场，这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诈骗了。
0: 可是就是因为他也是就是看准了，现在大家好像觉得这种网络上操作好像家常便饭，
1: 对、
0: 哦、好像还蛮合理的，
1: 对，
0: 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觉得比较方便，我也不用去跑邮局什么的，
1: 对对对。但是问题是、哦、一般你真的要开卖场，其实这个不用什么什么还要验证什么之类的。
0: 而且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说一样，它其实是好多个那种关键点是破洞百出的。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说对方说要给你，不管是要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就像刚刚家勋讲，很简单嘛，那个索取，我就东西寄给你，
1: 对，
0: 那你可以，那个他是说你补贴我运费，对不对？
1: 对，
0: 好、oh, ，OK， 好。那以往传统的方式，有的就会说你自己可能要付回邮或什么，
1: 哎、欸欸，没错。
0: 但是现在就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他引导你到。去，他通常都会叫你先去，怎么讲，设定那个 app 是不是？
1: 对，应该说他都会，
0: 他传一个连结，
1: 他直接传连结说，你要到这个，比如说 Seven 的卖货店、或是说全家的、这个，
0: 就他也去伪装山寨版的，
1: 对，伪装超商了、
0: 啊。受害者通常就会觉得，哦，这的确是，
1: 对对对，
0: 都是大品牌嘛，
1: 对。
0: 对对，
1: 但一打开其实都是警语，
0: 然后
1: 诈骗集团
0: 打开他就遇到什么警语、就是，他有时候连操作都不用操作，
1: 对，所以他那个警语里面就会写说你这个。这个账号没有这个签订协议啦，也没有金流验证啊，接下来你的会员账号被冻结。
0: 哎呦，我觉得这里面最瞎的就是，好，就算比如说他扣38块没办法扣，对不对？
1: 对，
0: 凭什么那个诈骗集团就说你看你害我全家老小的账户我要用的钱都被你锁住了，
1: 对啊，所以
0: 就为了这样子，
1: 他就是这样子抓住被害人那个会害怕或是会同情的那种心，
0: 因为我们也太不了解那个账户要怎么样才会被冻结，
1: 对对、哦、
0: 都不太可，这是一个，因为在前面你就已经相信的话，后面就会跟着他，
1: 对，
0: 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就是，不管任何人，就算你

0: 是因为什么原因，只要这个对方不是你认识的人，哦，有时候认识的人也要注意啦，
1: 都要注意啦，
0: 就是那个用 LINE 在视讯的时候他要求你开启派对模式，
1: 派对模式，哦，对，
0: 这个即便认识的人也要注意，因为你一旦按了以后，对方的他的手机马上就可以看到你手机这边的
1: 萤幕的画面，没错，哦，没错，
0: 一模一样。
1: 对，
0: 那不管你在你手机，因为常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叫你输入你的密码，
1: 对，
0: 哦，或者把那个什么 QR code，
1: 对，他把，哦，
0: 叫出来，
1: 对，
0: 对，无卡提款那个开启，
1: 对，
0: 那他那边就是真的守株待兔，就把它都截取下来。
1: 没错，
0: 哦，就是我们明明什么那个家里那个门都已经被开了，大开了，自己还是不知道。
1: 对，然后最后被盗领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账户里面都空的了。
0: 这个派对模式，我们说，即便是你认识的人也要小心。
1: 对，没有，
0: 是不只是这里面的安全问题，不只是什么密码不密码，还有就是说，你要是开启的话，会不会你拿你手机做任何操作、拍照什么的，
1: 都
0: 有可能都会被看到。
1: 对，而且如果刚好你的朋友的 LINE 是被盗用的，啊，那就麻烦了，
0: 啊，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哈。
0: 哇，好，就是到这边，因为有的人他就想说，反正我又没有告诉你我的账号，
1: 对，
0: 或者我的密码，
1: 对，
0: 好，哦，但是你都不知道你在做的事情，别人都看到了，
1: 对啊，哦，就等于是这个门户打开，全部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0: 那因为嘉勋刚讲这样的一个模式，特别从去年开始，
1: 去年年底开始就
0: 网购的这个部分，它变成这一类的模式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没有错，哦，
0: 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好不好？
1: 其实还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在网络或在这些脸书贴文会浏览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在浏览过程当中，哦，当然免费当然一定会有真的是免费要送你的，但是如果就现在的情况来讲，大概 80% 到 90% 其实那个免费都是诈骗的贴文。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对方真的要你要赠送给这个赠送给你相关的东西的话，其实要注意，他如果要说要开启所谓的这种超商的时候，像我刚刚讲举例这种超商的，像 Seven 的卖货变啊，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只要是对方给你的连结
0: 啊，这是最大的问题，
1: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你想诈骗集团给的连结，这个一定就是诈骗的网页嘛，所以
0: 对，
1: 光只要看到这一点，你就要赶快提高警觉，不要再接续的对话了。
0: 一般如果真的要送人家东西，就是说你把地址给我，我寄给你。
1: 对，或者说我可以跟你约在什么捷运站，或是跟约在哪一个路口，
0: 或者我们有一个据点，你就来拿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这才是正常的模式。
1: 对，像我之前也有买过那个火车的模型啊，像我就跟网友就我说，我就说那他
0: 就约好了。
1: 对，我说啊，不然我们约在哦台北车站哦 M 8出口或哪里，我们就后面
0: 對對對對
1: 啊现就是现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货两讫，
1: 对啊对啊，这样是最安全的啊。
0: 对
1: 对, 对啊，不是说网络上说免费赠送还要开启这个卖场，那这当然就很大的问题了。
0: 对，有时候那因为它的源头就是交换那个艺人的小物嘛，
1: 对，
0: 甚至有的是因为可能要去抢那个演唱会的
1: 门票，
0: 因为你没抢到，
1: 对，
0: 别人说我这边有哦，
1: 对对，就开始又一样的这种，
0: 然后又开始，重点是他又叫你去那个 app 又开始去操作，
1: 设定对，哦，
0: 那刚刚嘉勋讲就是说，你连操作都还不用，他就已经给你警示语言，
1: 对，
0: 说你的什么没有验证，
1: 对，还有
0: 然后对
1: 那个没有签署，
0: 所以让这个账号已经被冻结了。哇，这个编剧真的也是，
1: 对，所以我说诈骗集团最厉害就是抓住那个人心，然后还有会制造说让你有那种愧疚感，你就会听接下来的话术了，
0: 对。所以我们都说免费的真的是最贵，
1: 没错，
0: 所以一定要小心又小心，希望大家呢能够全身而退。
1: 对，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真的你想要买某种商品，那没有关系，其实你可以到我们165打诈仪表板的那种案例搜寻，你可以去看，比如说你今天要买，我举例刚刚的案例，好，比如说买五月天的周边小物，你就打五月天三个字，你就上去搜寻有没有曾经因为买这样的一个小物，或是在哪个平台，
0: 你们案例那个模式都会写得很清楚，
1: 对，你都会搜寻到，
0: 那个赫然发现，怎么这个跟我接到的剧本一样呢，
1: 对，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0: 好，所以要善用那个打诈
1: 仪表板，
0: 对， 这个多搜寻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啦，因为你好想要有那个东西，
1: 对啊，
0: 可是呢往往就是诈骗集团掉你的那个红萝卜，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

0: 阿寻，谢谢。
1: 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概6:31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在台61线北上 160.4 公里龙井前路间啊，掉落物是铁管哈。有提供哦，那里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前的路间务必留意，拜托。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轮胎皮散落情况排除，还有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三角坠逮击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台二线依然要留意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哈，涉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35.6%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52.4%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5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3: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2: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 1.5 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

0: 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禁令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禁令方案。
1: 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简单做的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有人确定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需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十二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的或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禁令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0: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2: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们要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那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的。
0: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试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在国一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台61北上 160.4公里龙井路段的路肩呢、有铁管浪里加，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情况已经解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气温25到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

0: 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要台北松山机长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豪远杨栋才的提醒。

目前哦，在台61的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路间，因为调路是铁管哈，你把旧的背后金马，以及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哦。

好，来自易洁琪所演唱的歌曲《多美好》。现在时间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这个掉落物要留意。国一在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内线乌米加到李家，而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掉在这里的是铁管替供哦，爱塞吉哈。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甲廖大森这位合唱的歌曲《伴你的未来》，六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地方沟通嘛？汪阿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啊，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路肩铁管还在这里哦，你把揪了背后金哈。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哎，我们来讲一下奥地利有研究团队哈，最近呢提出了一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发表，他们发现有一种呢古老的肉食性海洋，在海洋里面生活的这种蠕虫哈，蠕动的那个蠕啊，这个蠕虫啊，它的脖子颈部这边非常特别。说可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天然材料，而且呢说哈，它那个脖子的硬度哈，哇，除了有非常高的硬度，还有特殊的力学行为，所以呢被命名为叫做生体金属，也就是说它有金属的特性，而且是来自活的生物哈。这个所谓的生体金属就是类似金属的生物材料，但生体金属的定义其实它不只涵盖了材料表面的硬度，还包括这个材料受力变形的时候它产生的反应，以及它内部由金属离子跟蛋白质构成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观察。好，就在这种小小的那个蠕虫的脖子，他们特别仔细的去研究哦，非常惊讶的发现哦，有两大特征。第一个叫做精准的离子分布，在他的这个脖子这个部分哦，说特别它的浓度是高于其他的部位，这个金属的离子，这种天然的强化的设计，让它的这个颚尖这边会变得更硬，完全可以去咬碎或压碎猎物。然后另外第二个叫做奈米压痕尺寸效应，不同的尺寸他们发现呢，这种通常只会出现在铜或银纯金属里面才会出现非常特殊的物理现象，也出现在蠕虫的那个颈部。哇，代表有这样的结构，就代表它更不容易被压陷或破坏。不过即便说它的一个颈部在硬度上是可以媲美金属的，但是它并不是单纯的说将来把它拿来做金属代替品啊，真的比较难。那它更重要是因为它是有弹性的，跟一般的金属来比，这是生体金属来讲非常独特性的标志。那他研究这个有什么帮助哈？除了去探讨基因变化对未来，就对这一类天然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有最重要，希望未来仿生材料发展可以带来更多的启发。一个小小的在海洋里的生物，脖子的硬度这么厉害，让我想起客家乡亲不是常说他们的一种特色叫硬颈。

哦，来自黄子轩唱的歌曲叫《环游世界》。来，《环游世界》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这边呢，有个人哦，他买了一台二手的 DVD 播放器，就他接上电视以后，哎呦，发现怎么播出来的是一场婚礼的影片。然后他想说，哎，这个会不会是谁家的？然后就这样子遗忘了哈。那这位买到这个二手 DVD 播放器的人真的很好心哎，他想说，不然来问一下这是谁的哦，因为他认为这对某对当事人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回忆哈。就像在网络社群媒体的协助下，奇迹般回到主人的手里。有个女生认出呢，哎呦，那个影片上记录就是她的婚礼啊。那这个播放器原本是她96岁，然后刚过世不久，母亲经常在她生前反复最喜欢看的一段影片，看着女儿出嫁的这样一个婚礼的画面。而且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已故的亲友哈，但没想到他的妈妈过世之后，这个播放器连同光碟辗转就流入二手商店了，他甚至都不知道，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没想到遇到好心人，可以让这一段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又回到他手里了。哦，6:58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哦，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哈。那待会7:30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喽。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在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啊。而国一的北上226.8公里过西螺外线有轮胎皮哦。倒是国一先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掉落物情况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路间有铁管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对，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1: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2: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四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四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0: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2: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阻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0: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1: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2: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早安，所有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7月30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高雄市的小港区在平和二路跟光和路口

86公里，在新营服务区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的掉落物，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的状况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北上在顶经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上班车流在增加当中，车险速度有稍微慢一些。高雄市区的状况，除了两个事故处理当中之外呢，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高雄市交通大队也通报说，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车险速度有比较慢。前阵的中山四路要往南，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的道路一直到金福路，现在沿路车流量呢也都是偏多的情形。

左营区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不好走，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流也都慢慢在增加，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路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慢，中正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要进入中正交流道，不管是北上的入口还是南下入口，现在呢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台湾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那在这个周边下方平面道路就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车流也比较多哦，出现了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有时候车险速度会感觉比较慢，有时候呢又会比较好走一点。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午后在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的方面呢，在西半部地区普遍都可以到达33度到35度左右的高温，在我们南部的内陆地区还有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都是非常闷热的，外出要多补充水分。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的，白天呢会比较热，然后呢带有一些湿气哦，所以比较闷热的一个状况，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闷热的一个天气哦，要遮阳，然后呢也会有下雨的机会，要记得这个携带雨具。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5度。高雄市的前镇区新仁路就在新仁国中的旁边，目前有交通的事故。左营的大中二路文字路要进入国道十号东向入口，目前车多，车险速度是缓慢的。来关心这个台风最新的动态，今年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持续呢向西北西的方向前进，移动的速度每小时大概20公里。那么有气象粉专呢就说，这个白海豚呢已经成功增强为强烈台风了，它的核心相当的扎实。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分析哦，白海豚台风未来会持续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对于台湾的天气呢，目前来看呢是没有影响的。但是下个礼拜台风移动到日本东南方的海面之后，路径呢还是会有不确定性，不排除呢会朝向这个南韩呐、中国，甚至是台湾北部的海面来前进，所以未来一个礼拜的这个台风的动向呢，还是需要密切来观察的。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在底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车多，车险速度已经慢下来。

段富如所演唱的《属羊》。高雄市区目前在桥头的成功北路跟林北路口，桥头的成功北路跟林北路口呢，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于丁密所演唱的《你哟》。7:18，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另外在前镇区的新仁路新仁国中的旁边，现在有几张事故在处理，前镇的公正路跟瑞北路口又事故处理当中。左营区的大中二路文思路要进入国道十号东向入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呢是缓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台十八线的阿里山公路，驾驶朋友说，在东向4公里左右，在太保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动不动的情形。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还有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现在都是车多，车行速度比较慢。北上在大湾过后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还有在北上的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的道路一直到金福路，现在也都是车多。

左营区的大中文字路要进入国道十号东向入口车多，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现在也是车流量相当的大。左营区在左营大路跟翠华路口目前有交通的事故。

七点二十四分，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速很多，车险速度是偏慢的一个状况。那刚我们提醒在左营区左营大路跟翠华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林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车多，车险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好，有抛锚的车子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2到293公里靠近吉水西桥的路段，在路间有抛锚车辆停放。那家的朋友说了，这部抛锚车呢目前看起来有在冒烟的一个状况哦。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292到293公里靠近吉水西桥路段，在路间有抛锚车辆停放，车辆有一些冒烟的一个情形，所以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安全。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7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内外车道当中有一个这个捆绑带，有橘色的捆绑带就掉落在内外车道的当中。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6.7公里的地方，过男子交流道之后，内外车道的当中呢，现在说有这个掉落物

有一个跟学生有关系的一个讯息哦，台铁呢原定在今年8月17号开始要试办一年的大学生优惠车票的专案，那对号的列车呢最低5折开始。

啊，那之前已经开放订票了。那台铁表示说，由于大学生的反应非常的热烈哦，所以呢，从8月20号开始就改为常态的优惠，而且会扩大这个优惠的折扣。高雄士林雅区建国一路在高速路下方的周边道路呢，现在是间歇性车多的一个状况。那目前交通大队说，车流是一阵一阵的。

胡耀威所演唱的《我喜欢你》。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的地方，目前出现了间歇性车多的状况。有时候呢走起来还算顺畅 OK 哦，但是有时候就会遇到车流比较大的一个状况，也务必要多留心。南下的国道一号292到293公里靠近吉水新桥路段，在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各地高温炎热，天气形态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且降雨范围逐渐缩小，各地气温约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续防36度以上高温。另外，强台白海豚就算后续没有直接登陆日本，外围云系也可能会造成间接影响，暴风范围侵袭几率以日本琉球九州一带较高，台湾北部的几率在 10% 以下，不过台风后续的走势仍待观察。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制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

0: 财政部官务署将在八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丧尸烟弹横行，毒加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型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型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2: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两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1: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陆委会表示，前年1月至今复路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目前已累计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遵循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作用。记者林雨晨报道。
3: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复路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复路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 62%。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复路的风险。
4: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复路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复路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3: 台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复路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未公平配售投资人，借此获取约6000万元不法利益，台北地院一审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处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因伪造私文书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警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毒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在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一家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私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1颗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私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今天要请郑慧欣来提醒。慧欣早。
2: 上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上班时间，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出口，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顶金一路到高科路段，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都是车多。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北双向，都是车行速度缓慢的。而在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道往台二十二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比较大，容易出现拥挤、间歇性拥挤的情况。而在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沿线车行速度缓慢，车多不好走。市区状况呢？现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到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凤山区南华一路要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入口；林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而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车流大，容易出现间歇性车多。三民区九如一路要上国一北上入口，车多排队，相当不好走。左营区的大众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的出口也是车多排队的。而在平面道路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呢，目前有呈现走走停停的状况。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也是车行速度缓慢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目前在高雄市区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前镇区的新仁路新仁国中前，左营区的左营大路翠华路口，以及民族一路荣耀街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桥头区的成功北路林北路交叉路口又事故在进行后续处理，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欣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

0: 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蛟龙情形，交给台南市蛟龙大队，今天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新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全线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少狭窄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线在新营区复兴路新运五路口，另一线在安南区鼎安街570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

0: 服务于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当然是这种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状况。
2: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装外快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
3: 嗯，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1: 高雄市的三民区在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信侯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左营的民族一路跟荣耀街口有事故，前镇的中山四路在草芽道的前面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都要多加的小心。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梁曼云来提醒。曼云早。
6: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安。那目前在屏东的九如交流道、长治及麟洛交流道的车流量是偏多的。那在台88快速道路的潮州及万丹两处出口的车流量也是较多的情形。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台一线与台三线建国路与和森路段往屏东及高雄的方向也涌入了许多上班的车流。另外在和森路与复兴南路往屏东与万丹的方向车流也是偏多。至于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屏东市自由路与民生路口、大连路及广东路口与大连路与瑞光路口目前车流量也是较多。那在屏东火车站周边道路的车流量也是偏多的情形，请用路人小心行驶。那稍早屏东地区有传出三起交通事故，地点分别在内埔乡荷兰巷150-1号前及屏东市复兴南一路与公兴路口，还有屏东市林森路25-45号前。那以上事故地点均有人员受伤，那员警正在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经过时小心行驶，并注意处理人员的安全。那以上路况资讯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曼云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正强街225号的前面有事故，还有呢，在新营的复兴路跟新运五路，新营区的复兴路跟新运五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先前所提醒，在台18线的公路东向的4公里，在太保路段的外侧车道动不动的状况排除了。
7: 哎，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8: 哎，我更惨，开会1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9: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10: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9: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

0: 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1: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船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2: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0: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高松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楠梓，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还有在北上大湾到永康，北上的台南系统到安定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都是偏多。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南下的陆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这就不懂了吧？这可是阿公当年的绝活。走，阿公带你去现场玩真的。
1: 去哪里玩？
0: 嘿嘿，我们去高雄展览馆。听说今年有举办专门给我们祖孙的嘉年华哦。
2: 没错，高雄市115年祖孙同乐世代共学祖父母节庆祝暨幸福闯关嘉年华现在开始报名咯。今年的祖父母节邀请您带着家人一起来同乐，现场不仅有复古同玩闯关、祖孙故事分享，还有丰富的好礼等着大家，让祖孙一起玩游戏，创造最珍贵的幸福时光。活动时间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0点，活动地点就在高雄展览馆，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请立刻上网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报名。
3: 祖孙同乐，幸福相伴，我们在高雄展览馆等你哦。
2: 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4: 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三多一路跟五营路口有事故，苓雅区的三多一路跟五营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车多的部分在台88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已经出现了有排队的状况了，要利用台88东向要下大寮出口，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目前看起来呢已经这个出现了排队的情形。几个事故在处理的地方，还是提醒家人朋友经过要小心。那刚通报进来，在台南地区永康的自强路370号的前面，还有在正强街225号的前面，台南市的北区在大兴街82号的前面都有交通的事故。新营的复兴路跟新运五路口有事故处理。高雄市区的事故点包含了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草芽道的前面，左营的民族一路跟荣耀街口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目前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车多，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线速度也是偏慢的情形。道路施工的部分，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377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内侧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所以提醒驾驶朋友要小心的避开内侧车道通过。今天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呢，有两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早上的8点半开始到11点半呢，停电施工的是在澄清跟觉民路口，澄清路跟觉民路，等一下8点半过后到11点半中，号志灯会停电施工。接下来下午的时间，从下午3点到4点，三民区的顶中路跟天祥一路号志灯也会停电施工。我们先做一下施工的提醒。

国道1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子相当的多，另外要往高科方向的车子真的相当的多，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车行速度那些很明显慢下来了，测到的平均车速大概在30公里到40公里左右，车流量相当的大，在北上从冈山交流道过后要往高科交流道方向务必要注意哦，目前车多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不好走。

阿琳所演唱这首拒绝再玩，东向台爸爸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前镇的中城路263号的前面靠近瑞天街口有交通的事故，高速路目前在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子很多，车线速度是相当的缓慢。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